0: 据说这个待遇呢，只有以前反正是只能是在半决赛和总决赛才会有这样的待遇。那我想你们既然做了就用吧，要不就用不上了。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总之都做了啊，没准给这半决赛或者给总决赛留的。现在一看这情况，先发吧啊，福利活动先往前提一提吧。
0: 今天晚上两场比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和上海两支领先的球队都是客场作战。上海这边我觉得就不用给大家做更多介绍了，
1: 是的，
0: 毕竟他们是联赛哈，常规赛第一，所以也没得说哈。那看看山西这边，
1: 对，很热烈，但是我们在进入到季后赛当中呢，无论是球队啊、球员，甚至是球迷，大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理性、冷静的来观赛，这就有不理性和不冷静的例子了。在5月7号的时候，山西客场92-90准绝杀了险胜卫冕冠军广厦的比赛当中，这焦海龙呢一度是大帽胡金秋，随后怒喷裁判吃 T 了。赛后焦海龙和广厦的球迷也是对喷吧，整个的出言不逊。 CBA 官方呢也是开出了罚单，对于他使用不当言论处以罚款3万元的处罚。那山西的主帅潘江作为责任人罚款10000元。
0: 目前1-0领先的山西和深圳将会在明天晚上的7:35分别在主场和客场迎战广厦和浙江，欢迎大家也关注这一组的对决哈。足球方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我们U17将会迎战日本U17。哎呀，因为我们第一场输了，得给中国队加油哈。就连亚足联在展望这场比赛的时候，直截了当的说，中国U17已经没有退路空间了，必须要打好这场比赛。那一说要打日本队，确实有点困难哈。他们整体打法非常的成熟，球员的个人能力也很突出。显然呢，我们只能调整阵容了，甚至阵型。想要打好这场比赛，先得把防守做好了，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攻哈。没办法，明天凌晨我们将会迎来强大的日本U17队。
1: 那看一下女足这边，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中国队是6-0横扫了泰国队，以3连胜、近15球0失误的战绩获得了小组头名，晋级到了8强。中国队呢，只要再胜一场，就能够获得今年U17女足世界杯的门票了。
0: 2027年的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进行。根据相关的数据，伊朗、韩国是第16次参加亚洲杯，是参赛次数最多的球队。我们中国队是排在第3，沙特亚洲杯将会是我们第14次参加比赛。
1: 国际足球方面呢，根据皇家马德里的官网消息，皇马一线队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9号下午的17点在皇马体育城进行训练。本次训练是前15分钟向媒体开放。此外呢，球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9号下午的4点半举行，并由皇马 TV 直播。
0: 最近皇马特别乱哈，
1: 是
0: 比较突出的一个事件就是队内有冲突，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之间的这个到底是打没打，有可能是打的，我觉得。昨天呢，皇马官方给了双方罚款各50万欧元，50万欧元不是小数，不是5万，是50万。那也表示说内部的处罚就到此为止了，两个人不会因此停赛。只罚钱不停赛，
1: 大动干戈了啊，是这种的。那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呢，也是官方确认，中场大将费德里科·巴尔维德在训练场冲突当中呢，是遭遇到了头部重伤。那根据医嘱，他必须进入到为期10到14天的绝对静养期。那他没有办法踢接下来的比赛了，也就意味着5月11号的时候，皇马有一场客场挑战诺坎普的国家德比。那这场所谓的德比啊，仅仅只是皇马更衣室乱象的冰山一角，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内斗。那在内部消息透露呢，就队内的紧张局势早已蔓延了。此前是吕迪格和阿尔瓦罗卡雷拉斯也曾经爆发过激烈的冲突。那更令高层担忧的是主教练阿尔瓦罗阿韦洛亚的处境。目前呢，他已经是彻底丧失了对更衣室的掌控权，这没有办法再把大家拧成一股绳了。那消息人士也说，这队内至少有6名核心支柱球员已经是单方面的切断了和主帅的沟通，教练组和球员之间是充斥着敌对且压抑的气氛。
0: 那他们的主心骨呢，姆巴佩什么情况呀？据昨天哈阿斯报拍到的现场视频说，姆巴佩在训练结束之后毫无表情的开车驶离了皇马基地，看了记者一眼，因为此前有2次他是笑着走的。
1: 这怎么

0: 笑不出来。
1: 这次没有笑。那对于之前笑呢，皇马的一个资深的铁杆评论员叫龙塞罗，在他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非常的激动，他表示说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你究竟有什么好笑的，因为他也是非常的想让皇马好哈、
0: 挺乱套，
1: 对，他还重申了皇马的舰队理念，说这个俱乐部应该是引进球员的核心目标不是说看你个人数据，也希望主席弗洛伦蒂诺能够采取一个强硬的手段来整顿他们队内的风气。这位这个评论人员说，很多球迷为了看一场皇马的比赛要花200欧元，不少父母省吃俭用带着6、7岁的孩子第一次走进伯纳乌，换来的却是皇马到底是怎么了这样的一个困惑哈。
0: 嗯，
1: 皇马到底怎么了，我们也请资深评论员汤宪博来给大家说说哈，皇马到底怎么回事。
2: 皇马这个赛季已经四大皆空了，球星的冲突又不断，许多球迷可能就是想问一声，皇马这支球队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这支球队它也是比较好解释的，皇马呢它的主要的经营策略和运营策略就是四个字，球星政策，就是把球星都买来聚到一

0: 还是秩序和尊重。
1: 你说这球队的核心哈、啊，看到今天凌晨朗斯队在法甲1-0击败了南特，提前两轮晋级到欧冠正赛，第四次参加欧冠赛事。现在法甲没有了姆巴佩之后啊，他们大巴黎和朗斯两支球队都能够参加下赛季欧冠球队了，
2: 打了特
1: 尔的比赛，我觉得他们可顺溜了。现在
2: 是的，整个球队的这个运势都上来了啊，咱就不说那那么多了。
1: 任我行说，皇马这样的球队就需要一个强人来当帅，我觉得穆里尼奥的够呛能压得住这些人。
2: 嗯，还是回到咱们今天晚上的比赛吧，北京美汽将会在客场面对广东队啊，这场比赛还是希望北京美汽的球员们能够正常发挥啊，三分球命中率啊，我真不见得能有上一场那么高。上一场小曾投惊呆我了，那起手就有啊，
1: 就憋了一赛季没上场。
2: 哎呦，真是起手就有，
1: 非常想表现自己哈。也有朋友说，强打内线，打乱他们的防守，保证外线三分球，内外交困的广东必败。打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是要看实力的哈。只要裁判正常吹，问题不大。
2: 到这会儿了，这个赛季对，包括到季后赛当中，截止到目前啊，看的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整个比赛相对是流畅一些。
1: 没错，在担心今天晚上的比赛，不用担心，我觉得今天可以啊。
2: 咱们是有优势的，带着优势继续的出发吧。
1: 今天看 CBA 的第二场比赛，然后呢，明天看国安主场，所以这两天还挺忙的，希望两场比赛都顺利。好了，今儿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儿早上再见。
2: 再见。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体操项目。在体操的赛场上，运动员在方寸器械间腾跃翻转，每一个完美的落地的瞬间都惊艳着观众的目光。但聚光灯之外，从启蒙训练到赛场的绽放，这条路上藏着多少的汗水、泪水与咬牙坚持的故事呢？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斩获过北京世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三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还是让红叶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6: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体操运动员赵红叶，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操故事以及体操的知识。
5: 红叶，你是04年的，其实从2026年开始算的话，你才21、22岁，那练体操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所以往前推的话，大概是从多大开始接触到体操的呢？
6: 最早练民族舞，以及会考级。
5: 先接触的舞蹈，后转到的体操赛道，这个转变是机缘巧合被专业队选拔了，还是算是和家人的主动选择呢？因为舞蹈它本身作为一个可以陪伴人非常长的项目，你从童年阶段开始算的话，练到7、8年，这都不成问题，都可以作为青少年时期的爱好。
6: 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我有一次去公园，我发现了

0: 练体操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石景山体校，然后呢我就去了。
1: 当时你应该多大了？
0: 当时我6岁多。
1: 你是6岁半接触的体操，那竞技体操我们说确实需要在孩子可能5到7岁之间去接触，因为这个时候柔韧性、身体协调性包括模仿能力其实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吧。那在当时你的训练环境当中，这个年纪算小吗？尤其是你现在也在转型做教练，平时观察小队员训练的话，会不会发现他们的启蒙年龄有在往前提的趋势呢？
0: 6岁其实已经算很晚的了。
1: 嗯，
0: 要是条件啊天赋不好的话，就基本已经练不下去了。因为体操启蒙最好的性的一些训练。
1: 嗯，你在刚进石景山体校的时候，之前是有舞蹈基础的嘛，所以像下叉、下腰这种柔韧性的动作对你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但是舞蹈和专业体操的启蒙训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嘛。那你在专业体操的启蒙阶段具体都会练点啥呢？毕竟我觉得5、6岁的孩子哪怕稍微开智了，但是他的理解能力还是有限的，是需要你去重复某个基础性的动作帮你建立肌肉记忆吗？还是说其实他会有点点像我们现在推崇的快乐体操，和想象当中的枯燥训练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摸索呀，在玩啊过程中，教练也会去看这个孩子适不适合练体操，这个孩子的柔韧度怎么样，这个孩子的悟性怎么样，这个孩子的身体姿态怎么样，这些都是会去看的，都是要花个半年的时间去针对性的练习一下，或者是去针对性的看一下这些问题。
1: 嗯，你当时刚开始练主要练的是什么？
2: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去体操馆的第一天，教练就让我下了叉，然后下了腰，发现我的柔韧还不错，然后就是开始让我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练力量，比如俯卧撑啊，然后细腿跳、单腿跳、引体向上这些基础性的一些力量，然后当时我还做的
1: 挺好的。
2: 对，
1: 这个时候能算就把舞蹈扔掉了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并行的？
0: 其实也是并行的，因为当时舞蹈我已经考了中国5级，然后当时柔韧度啊、跳步啊，就是都学的还不错，舞蹈姿态也还行吧，我觉得。
1: 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的比赛当中，艺术表现力其实也是重要的加分项，尤其是像在自由操的项目当中，除了地分难度和一分完成，其实你动作的韵律感、姿态美，包括和音乐的契合度，其实都会影响你的整体的呈现。所以有前面的舞蹈基础，会不会让你和同龄的小朋友相比，哎，这个表现力是很不错的？
0: 是的，反正我学舞蹈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着会练体操，接触体操之后也没想着就直接把舞蹈放弃掉，当时就想着一起进行吧，看哪个天赋比较高就往哪个方向走。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着往专业竞技的方向去走呢？
0: 大概在城区体校练了有半年时间吧，半年之后就觉得我的天赋确实也还可以，就说往专业走一走吧。毕竟舞蹈的话，你要是想成为舞蹈家，它确实是需要个10年20年的，并且真是到了舞蹈家那个级别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完不成。
1: 我猜你当时刚进区体校的时候，也应该是把它当兴趣班去看吧。
0: 主要是还是看我们自己吧，还也是看教练，教练觉得这个孩子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他就会去跟家长聊一聊，想不想走专业啊，想不想就是往这个方面走啊。
1: 基础性的训练是做一些跳步、步伐类的，什么时候能上器械呢？
0: 基本得在城区体校练个1年吧，我们才会慢慢的去上器械，然后去练一些基础的动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器械类的单项啊，跳马考验你的爆发力，包括身体腾空的控制，高低杠需要你肩臂力量，换杠的节奏也得精准的配合，平衡木对于重心的把控，动态的稳定性也是一种

0: 比较极致的挑战。所以在初期接触体操的时候，这些器械是可以同时期同步去训练的吗？还是说对于五六岁的小朋友来说，你可能得有一个器械，它是相对而言动作门槛更低，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是好上手的？
1: 最好上手的肯定是自由操和跳马。
0: 嗯嗯，
1: 因为像跳马就是助跑然后起跳，你练个一个月差不多你就可以跳上去了。
0: 嗯，
1: 然后自由操就是在地上翻嘛，反正那么大场地怎么翻都没事儿。
0: 嗯
1: 嗯，相对来讲高低杠和平衡木会比较难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危险问题。像平衡木，小朋友不会保护自己，他掉下来可能就会把手撑在地上，
0: 嗯嗯，
1: 或者是直接头扎下去，他就很容易受伤。高低杠也是一样的。
0: 你当时接触这几个分项的时候，对哪个项目是比较有恐惧感的呢？我猜一般都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吧。
1: 对我最恐惧的就是平衡木吧。
0: 嗯，
1: 因为平衡木高，然后它还窄，摔下来一次就感觉心里有阴影了。
0: 那我想知道的是，训练当中从器材上摔下来，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说重心偏移，或者说换杠上的失误，包括脚步不稳，这都是你打磨技术的必经之路。毕竟一套成套的动作成型，你就是会在无数次的卡段调整再尝试的循环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且在比赛的时候，再加上有裁判的注视，有比分的牵制，包括现场的氛围，都会让你心里的压力变得特别大。所以这种突然的卡顿可能就更常见了吧。
1: 是的，就是平衡木，我觉得克服心理困难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吧。就是你一开始刚掉下来的时候你会有恐惧，但是教练啊或者是家长啊就也会鼓励你啊，说你很棒啊，你可以的完成的，然后呢也会教一些就是相对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跳下来我们不要用手去撑，我们要拿脚和屁股去落地。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积累中吧，吊木的积累中，慢慢的就克服了心里的恐惧。
0: 在我的视角里，平衡木绝对是女子竞技体操非常惊心动魄的项目之一，因为它的宽度其实只有10厘米嘛，相当于你成年人一个手掌的长度。那运动员不仅要在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等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还得保持全程重心稳定不晃。而且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平衡木向来都是特别特别的卷，也可以用神仙打架去形容吧。所以你们平时这个训练的时候，它既然有随时掉落的风险，怎么去克服这种本能的紧张和恐惧呢？
1: 是的，我们会首先去在地上画一条线，在线上翻。
0: 嗯，
1: 翻完之后我们会去低的平衡木，就是接近地面的平衡木去练习。其实刚开始上像这种低地面的平衡木，它也是会害怕的。
0: 嗯，
1: 因为害怕它掉下来啊，害怕它硌脚啊之类的。
0: 我觉得百分百崴脚。
1: 对，但是地上我们首先会做得很好很好。
0: 嗯，
1: 教练首先会看我们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教练非常有把握的时候才会让我们去上平衡木训练。嗯，我们上平衡木训练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就自己乱翻，教练也会在旁边相对的指导一下，然后相对的保护一下，然后呢最多的其实是鼓励吧，最多其实是鼓励我们。
0: 所以平衡木对你来说有难度，高低杠就更有难度了。它的核心难点就是在不同高度的器械之间去衔接转换，从低杠的腾跃再到高杠的瞬间，你既要保证这个高度转体角度，你还能精准的抓握这个高杠。其实看的时候真的是也觉得心惊胆战的。那练习高低杠是不是得等你无论是从力量各方面到达一定程度了才能让你去尝试呢？
1: 是的，我们基本在10岁或者是10岁往上才会进行高低杠的训练。
0: 嗯，
1: 我们

0: 龄段都会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规则，所以难度嘛也是递增的。
1: 因为体操确实和很多力量型耐力型的运动不太一样，你像跑步举重需要你通过重复练习来提

0: 的考核的压力，所以你是从小就胆子很大，还是说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把自己逼出来了，练出来了呢？
1: 我从小其实是一个挺胆小的人，包括我长大了之后的训练，我都觉得我在训练中就是非常胆小，就是纯是教练鼓励啊，然后呢逼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就得靠量的积累，你害怕的话，你就一直会退缩，你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这个动作，你就是得重复一个训练。
0: 有什么好方法能克服吗？还是说那时候会怎么逼你？
1: 就是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一个动作之前你站超过3秒，它是要扣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生逼，强逼着3秒之内必须练。
0: 一二就必须得上。

0: 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体操运动员的成长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从你进入体校开始系统性的训练，到真正站上市级比赛的赛场，需要你差不多可能10年的沉淀。那这10年里经历过你无数次的技术打磨、伤病的考验，还有熬过日复一日枯燥的基础训练。其实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选择停下来，尤其在前期阶段，可能一个动作练不好，一次掉落受了伤，都可能萌生放弃的念头。所以你最开始其实是因为觉得潇洒的翻跟头的这种动作所吸引，才埋下了坚持的种子。那在后来的成长里面，是不是因为对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有执念，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才能让你一点点扛住压力走到赛场上呢？
2: 是，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确实是对这个很感兴趣，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样翻空翻，然后上器械座位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呢起步总是很难的，会有很多次失败吧，然后心里其实也挺不舒，就是觉着大家都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行啊，然后就会给自己急哭，然后在旁边耍脾气。就我就发现我当时做十个全失败，然后我再练，练到最后10个我能成功5个，再练到最后10个成功8个，然后成功10个，就这样慢慢信心也就积攒起来了。
1: 那小的时候你就算后面是需要你住校或者说接受专业训练的，但那么小的小朋友，一要面临住校的这个独立生活的压力，二呢训练又那么艰苦，家也在北京，就是你爸妈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那肯定要就觉得，哎呀，那么辛苦，又那么累，又那么疼。你要是小朋友，你现在比如说疼了，因为你有自主意识了，就我可能为了成绩我会忍。
2: 对，小时候其实父母也问过我的想，我也很想就挺那啥的，刚开始会有些崩溃吧，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教练啊也会就是告诉你，会带着你，然后身边的比我大的姐姐也会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做呀，然后也会帮你，然后呢训练方面跟着他们一起，他完成的我也想完成，我就慢慢追赶他们的脚步，就是大概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我也就慢慢适应。
1: 那个时候最难坚持的事情是什么？是基础训练一些体能，还是说上难度？
2: 主要还是训练方面吧，就是随着年龄增大，然后进了专业队之后，我们也是要面临一些今年必须要完成这个动作，明年必须要完成一些什么难度的动作，主要是一些压力，还有一些害怕。害怕的方面呢，主要就是学新动作的时候会失败，会摔，然后呢没有什么动作的感觉，教练也会逼着练。

0: 当然也就会落后了。
1: 嗯，
0: 所以就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的还是平衡木项目的动作。
1: 怎么样才能够逐渐把连接做得更加顺畅呢？
0: 对，就是靠独练，就是靠战胜自己心里的那个恐惧。就是在低木啊，在地上啊，我都可以完成，但是上了高木，我就会心里感觉有一道坎儿就过不去。比如说像我们上高木不敢，上低木跟地上就敢的这种，就是得靠教练逼一把，因为确实就是心理方面稍微有点会害怕。
1: 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感觉跳马对于所有的女子运动员来说，其实多多少少算是一点弱项，因为我们纯想靠跳马夺得单项冠军是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是在高规格的比赛上，大家好像练到一定程度，难度都差不多了。
0: 跳马的话，就是中国确实是，跟人家外国呀，跟欧美那边比，确实是有点弱的。
1: 嗯，
0: 我们跳马的运动员，中国国内也非常少。
1: 什么样的运动员，就是我们只说一个理想状态啊，他是具备什么样的天赋才会在跳马这个项目上算是出挑一点吧？
0: 对，跳马就是在一个水平上大家都一样，你要是想更高的话，就是跳出去这个圈就是一下高特别多。
1: 嗯，
0: 一般就是我们跳马的话会看他的弹跳力爆发力，一般就是看这个比较多，然后就是吸劲儿，你的身体整不整，你的肩膀力量啊，你的身体很整，你跳起来之后你就会有那个空中腾空的感觉。还有就是悟性吧，我觉得就是有的动作，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悟性，他就是使不出来，用不出来。
1: 那悟性也分方向，你的悟性体现在哪？
0: 我的悟性体现在了高频上吧。
1: 嗯，
0: 因为教练都说我非常协调，就是比如说这个动作可能感觉我完成不了，但是我就扭吧扭吧我就完成了。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我在高频方面还是有一点天赋的，有一点悟性的。
1: 但是又害怕，但又能坚持。
0: 是的。
1: 在北京队当时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0: 是的，像我们在进入专业队之前，我们一般就是下午会训练，下午练一下午，然后呢晚上回家写作业吃饭，上午就正常上学。但是我们进了专业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全天的训练，然后我们会出早操，上午会训练，下午会训练，然后呢我们的文化课就放在了晚上上课，然后我们的晚上还会有些时间去进行对于我们伤病的一个治疗，然后写一些作业，文化课的作业。我最不喜欢练的其实就是体能，跑步啊那些的。而且我们出早操也会练很多体能。
1: 嗯，但是没办法，你要是练全能的话，这个体能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因为像赛场，你要是全能坚持下来一场的话，会非常非常的累。
1: 红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体操故事，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体操运动员的成长从来都是心智和技术的双重蜕变。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红叶还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在体操赛场上的经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赵红叶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

0: 线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场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FM102.5。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来了一位嘉宾，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江，大家都叫我大江，我是Club 100的骑行领队，同时呢也是负责做国内的一些赛事的一个策划和组织者。而且我对北京市的路线都比较熟悉。
0: 哎，大江，我先问问你啊，大概北京路线骑行带了得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么一口叹气啊。
1: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
0: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线，咱就不能说啊，说许可随便给您找一个啊，说可能骑了两三年啊三四年的过来，那他可能自己，你比如京津小老鼠或者很多县，那可能自己都没太去过，或者说去过一两次，所以他感受不深，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找一个资深的啊大神过来给咱们说说线路。因为越是大神啊，他越是能够从咱们小白的这个角度先出发，从新手先出发，比如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哎，您先骑进哪儿，咱别说一买车就刷山，一买车就去郊区，您千万别，因为不是说您的运动能力啊，因为咱说实话，这是个专项训练，我说的对吗，大江？
1: 绝对是，自行车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技术要求的。对，
0: 它其实是个专项门槛啊。那咱们让大江说说，这自行车，比如新手刚开始骑线路啊，或者说我去进行线路，它门槛在哪儿呢，大家？
1: 首先，先骑行的话，你得对车辆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况，熟悉你的刹车呀、变速器啊。您别，比如说您需要变速还低着头呢，上路上骑行，这个就特别危险。
0: 就不熟练，首先对自己车就不熟。
1: 对，首先对车的性能呀、操作来说比较熟了，您再考虑然后是不是要

0: 我跟这儿那什么，您这城里不下雨，山里下雨，城里不下雪，山里下雪，太多了。
1: 对，有时候你爬到一个山顶上，那儿下雨，你下坡，
0: 对对对，
1: 阳光特别明媚，对，这个温差也很大，你身体有可能就突然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
1: 这也是有风险的。
0: 没错，就包括啊，我跟您说，我相信因为咱们的听众啊，这大家大多数很比较专业，因为别的运动啊什么的，大家都是体育啊很特长。但是我跟您说，为什么我说这还是个专项训练呢？您比如说你要打篮球了什么的啊，他可能着重，比如说包括我们练一些练健美的朋友，着重练的是这些大肌群啊上身，但是其实骑车的时候反而用不到，用的什么呢？他最多还是大腿，而且还得你有点协调，您不能说跟那儿，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大家就是他跟自己憋着劲儿，你知道吗？他髋关节还得灵活点，您还得该放松的地方得放松。
1: 对，他就是跟车要结合的很好。
0: 哎，
1: 对，
0: 您想啊，您要是从平把，您比如说您直接听我们的买了个弯把，那您这个姿态。包括您弯把还得坐飞艇，其实正常来讲，您最好坐个飞艇。
1: 对，专业的来说，他比如说公路车，我们想骑得更好一点。
0: 那这块大江正好给大家说说，我因为直接就说出来，先给大家说什么是飞艇。大家买完车之后，
1: 飞艇呢，就是说根据您的身高的一个比例尺寸，对于车架进行一个调节选购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要求。如果说你想骑得更专业的话，让自己骑得更快，更科学的训练的话，飞艇是特别重要的。
0: 我也同意啊，大江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跟大家形容啊，我要骑大江的车啊，当然我俩如果体型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如果我骑一个女生的车啊，咱们就姑且来说，女生当然车比如说也是比较大的车，但是她的坐姿。

0: 还是我通过一些哪啊，怎么能够让更快的熟悉这辆车？
1: 更快的熟悉车，首先你要熟悉你的刹车性能，第一步是 要停下来，一定是要先能停下来。对，你在熟悉车之后，比如说平衡是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刹车你要需要特别快速的去掌握它，因为现在的刹车很多都是碟刹，对吧？然后再不济就是微刹，然后比如说像咱们共享单车，它那个刹车力度就会弱一点，但每个车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车的时候，你还觉得它跟共享单车刹车一样，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对，
1: 包括一些刹车的动作了，因为你速度很快，你的惯性会导致你前轮突然爆死，因为刹车力度很大的话，你可能会向前翻滚，也会发生危险。
0: 咱们新手如果您要是熟练刹车的话，大江是不是咱最好两只手一块儿，而且慢点？
1: 对，应该是同时去操作。
0: 对对对，您可别千万
1: 这样的话，
0: 右撇子我使劲一捏右边，那很危险。
1: 对，因为有时候前轮，比如说下山的时候，前轮的时候它是属于制动闸，它刹车力度更大。那后轮，比如说你要捏急了，它就容易甩尾。
0: 对对对，
1: 容易发生翻倒的事故。对
0: 对对对，所以您刹车啊，记住切记啊，咱这个现在都是前后碟这种，千万别单摁一边，您单摁一边真的，我说实话就是有多多少，反正您在平路上试吧，别太快，您慢慢适应适应。
1: 对，慢慢适应，一定千万不要着急。
0: 哎，千万别着急。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试完刹车之后，
1: 然后你要变速系统，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速系统，有好多人在刚开始用的时候，他还是一边低头去看那个数字拨
0: 到几了，
1: 对啊，
0: 电变机械的，他还得弄，
1: 所以一定要慢一点，对，对，这样的你低头，前面比如说突然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或者怎么样，
0: 哎呦，很危险，很危险，
1: 对，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0: 我看过咱们这个，就我们台楼下啊，真的很，就是有一个骑友，也是咱们骑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喜欢靠在左边啊，或者靠在右边什么的，他就省力嘛，啊，就靠，有些朋友可能锁鞋，他就不太想，你这也比较专业，要不然我说骑友锁鞋，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是什么概念？
1: 锁鞋是下一步了，
0: 下一步，因为那个朋友是锁鞋，所以他就老靠在哪儿，你知道吧？大江，他就靠在那个花坛，结果呢，他可能是在看自己那码表，他是应该是跟那个。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提示大家，我说大家别骑着骑着老看手机那 app， 他可能老想看老想，他就骑那儿在看，他没注意。好，一绿灯呢，他可能习惯性的，他在装进去之后就开始骑，结果咱说实话，咱不论责任啊，确实是啊，咱们说有一个电摩啊，咱们可能是他是因为送一些东西比较急啊，咱就不具体说了。哎呀，一下就是横穿出来，哎呦，那一下，
1: 好了，对，
0: 怪倒了，怪倒了，是，而且他还是锁鞋。这，而且他就是他没有预知，
1: 对，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包括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1: 是的，对，尤其新手刚开始，还是尽量，不要突然的上锁鞋，对，别走神，别低头老看手机。
0: 哎，您别看手机，千万，我觉得这个很专注的事，就跟您开车，咱们说看手机是不是叫分心驾驶？现在摄像头也抓拍，对吧？
1: 对
0: 吧？那您骑车，您别说，哎，我跟大家先普及一个啊，很多人老觉得吧，我骑摩托车啊，好，现在跟机动车一样是吧？我骑自行车，学科还有没有酒驾？我跟您说啊，骑自行车酒驾也不行，交警也拦您，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您别认为我喝了酒了，哎，我不开车，我骑我那自行车回去。不行
1: 也不行，对，
0: 不行，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二环那边，在朝阳门那边，因为那块老有那个酒驾的那个，有人不是说给您刑拘或者怎么，他跟交通法，他跟机动车不一样，但是他会进行教育，他会让您不要骑了，因为那天我看见大江，你知道吗？是个骑共享单车的，一看就喝了酒了，你知道吧？然后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不分心，不要看手机啊，也要安全驾驶啊，然后大江熟悉完这个。啊，转弯了，熟悉完刹车了，然后呢？
1: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你上一个，找一个合适路线去练习。
0: 嗯，最好是不先加周边啊，您熟悉的地方。
1: 对，您熟悉的地方，您不用低头看导航呀，听那个指示呀，对吧？你很熟悉这个路线，而且路况也很熟悉。这样的话，比如说哪块有坑，你心里面有数。
0: 哎，对对，哪块比如右转啊，或者很多新手啊。我去，因为很可爱，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笑了，很多新手入手说，徐老师，我跟你说我怎么骑，我说怎么骑，

0: 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
1: 那就是咱们今天一条线路叫奥森公园，对，
0: 来
1: 它就是一个环线、
0: 啊、来大江上线路啊，跟大家说说这第一条线路啊，大家注意听啊，住在，我觉得这是住在北边朋友有福了。
1: 北边的，对。
0: 啊，您说您要住在
1: 朝阳区的。
0: 对，您要住在比如说大东或者通州，或者有这些房山，或者有些这个像南边，您就别去了，因为您除非四加二咱们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是骑过去骑回来，我估略的算啊，我从南六环骑到奥森再骑回来六十公里有了。
1: 六十有了。
0: 二十八吧单程的。您到那儿就不用刷圈了，您这趟就够可以了、啊。
1: 对，因为很多那个爱好者他会喜欢刷那个奥园嘛，对吧、
0: 啊嗯、
1: 那块是新手和老手都比较多，对，但是
0: 奥园的线路来大家。
1: 奥园其实它是有标准的非自行车道的，这样的话骑行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当然有一些前些年啊，有一些就是爱好者们他们喜欢去那边，
0: 我知道大家说的
1: 那边刷圈，他在主路上骑，
0: 嗯，
1: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很危险。对，在这儿插一句，先呼吁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那个比如说晚上去啊，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奥森那个地方咱说实话，我晚上也就是你看，我虽然我不骑车啊，但是这些地方都就是咱稍微慢点，我就点到为止，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大家也懂，稍微慢点。您就我有时候晚上一去，好家伙，我说这里边嘛呢，我以为跟那儿比赛呢，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样比赛嘛，
1: 接龙火车。
0: 对，我说这因为而且参差不齐啊，
1: 对，
0: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啊，有那特慢的。
1: 是有特慢的、
0: 啊、所以你慢点，您如果听我们节目您是骑那特快那慢点，咱稍微照顾，您要想刷想怎么着，咱找个没人线路进山，您慢慢刷。
1: 对、啊、然后如果说你真想要骑得特别快刷圈的，封闭的路况只有自行车道，我建议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块路比较平，而且直道比较多，大家可以去那儿在直线的那个非自行车道上可以体验一下你的速度。对、嗯、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混合道路的时候还有行人呢，普通的、
0: 嗯、
1: 对，还有机动车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是非常
0: 哪个门进呢，对，
1: 他就是绕圈在外边，对，
0: 您就在您等于就是您骑到那儿啊，您要是四加二的话，您就把车停在我觉得东门，
1: 随便找一个门吧。
0: 啊，我特别喜欢在
1: 东
0: 门，对，
1: 可以对
0: 啊，东门停车场，您停完之后，
1: 出、
0: 啊、您就把车骑上，咱们就把车卸下来嘛，对吧？您从车里无论是挂顶上啊，还是怎么着，当然符合咱交通法规啊。您要挂顶上的话，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桥高什么的，这一些。
1: 没错，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您把它卸下来之后，您就可以，您就能知道在哪儿，您就顺着那个就去就行了。
1: 对
0: 啊，您就顺着那开始骑，然后咱们还是讲啊，刚开始还是慢一点。
1: 对，尤其是小白，对，
0: 小白
1: 一定要注意。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晚上骑行的时候，大家视线本来就不好，所以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对。
0: 那新手骑行，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是不是最好不要让大家带一些耳机呀、啊，或者这些。
1: 我不建议带耳机，特别是入耳式的那种耳机，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听力，因为旁边有什么情况、啊、有车呀、啊，你可能听不到。对，上来个电动车，它本来声音就很小，
0: 本来就没声，
1: 对吧？
0: 现在这新能源车，咱说实话，本来就没声。
1: 是，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带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当然，现在有一些骨传导的那个设备，我觉得如果特别喜欢音乐的话，还是可以去用一下。
0: 对，
1: 也比较方便，不影响你的听力，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大家千万别带那种降噪特厉害、入耳式的那种。哇，一带是效果，它是做得好。
1: 环境外环境音都屏蔽了、
0: 啊、
1: 那不行，
0: 下雨恨不得都听不见，你知道吗？
1: 是、
0: 啊、对，我的感觉那个雨滴在哦，下雨了，我这抬头一看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新手朋友很多人喜欢在那个自行车后边放个大音箱，
1: 嗯，
0: 什么的、
1: 嗯、
0: 这个
1: 那个、
0: 我觉得也是您最好小点声，
1: 是因为你喜欢别人不一定喜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会影响其他路人的一个行驶的一个就安全性，对，他有可能被你吸引到前面发生比如说有车辆交汇的时候他没注意，对吧，也会容易他发生问题。
0: 对，这就像您从开车上考虑，这就像您开车把喇叭开最大窗户全摇下来这样，咱说实话您路过长安街交警也得拦您跟您说两句、嗯、对吧，您这是不合适啊。
1: 是，
0: 好，这些都是咱们新手容易犯的这些啊、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大江大运河那个，因为我没去过，
1: 嗯，
0: 它是有，你既然说大家可以体验，它是有很长的一个行的道路的，
1: 差不多20公里吧，它是一个
0: 二十公里，
1: 对，因为
0: 都是铺装很好的道路，
1: 对，而且那个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一块骑行，
0: 哦，
1: 对，
0: 就是亲子的
1: 也可以，
0: 哦，
1: 对，
0: 在大运河，
1: 就在大运河森林公园。

0: 它是绕圈的一个。如果说您还比较说对那块熟悉，还可以去到绿星公园，甚至可以骑到我们的环球影城打个卡，这个都是可以的。对
1: 哦，哎，你看咱们就是说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线路中的亲子线路啊，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个半运河森林公园，这我就觉得在通州的朋友啊，包括您，我觉得在管庄啊这种都可以往那边
0: 去，
1: 对对，因为不是很远了，您稍微骑去。
0: 四加二也很方便，它那个有停车场，你可以把车卸下来，直接进公园去骑就好了。
1: 哦，
0: 对，
1: 那一般新手你就建议，我觉得大家不行就绕一圈得了，20也足够。
0: 对，20可以，其实要是40也没问题，我相信啊。
1: 40，
0: 因为很多新手他对自己的
1: 体力是吧？
0: 对，觉得很有信心。
1: 哎，大江，说到这儿，我岔个题啊，一般新手您见骑大概能骑多少？20、25、也就差不多了吧。这
0: 你说正常的速度是吧？25可以了，
1: 也就
0: 骑公路车。对对对，
1: 我
0: 稍微快点可能就30，天气好啊，比如说没有风呀这种情况下。对
1: 对对对，25，那您想吧，一圈20多，大概47、50多，1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可以刷一圈。
1: 您就照着1个小时，
0: 对
1: 啊，1个小时您等于去骑2小时，跟孩子，您要跟孩子就慢点。
0: 对，
1: 孩
0: 子跟孩子差不多十都可以，
1: 十吧，
0: 对
1: 对，
0: 15
1: 左右。因为您给孩子，我觉得大多数是买山地嘛。
0: 对，小孩的车基本上山地比较多，
1: 山地为主。对，
0: 国内来说，那个公路青少年自行车会比较少。对，大部分都是山地车。
1: 他换的太快了，老长高。您说您这不要了，给谁去？您这
0: 是那个是长得太快了，我家又换了好多台了。
1: 大江，你是给孩子从小就开始配？
0: 对，他。最早你看2岁多的时候就接触自行车，那会儿还是滑步车，那会儿滑步车还没有这么盛行。他给他买一台车，他是可以滑步车变成那个脚踏车的。
1: 哦呦，
0: 对，然后之后又因为身高长得很快，他有12寸、14寸，
1: 太快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像咱们成人其实有一台合适的公路车可以骑好久。
1: 因为咱们就说啊，在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啊，之前我们做节目就说，哎，徐老师我18、17啊，当然了，您啊就是。我也提倡啊，大家有一定经济基础，挣一点钱之后啊，咱别说老化父母的呀，或者怎么着，咱挣点钱啊，有点经济基础之后，所以徐可也特别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我们收音机前有那种大学生们啊，咱先可以买一个便宜点。您如果是学生党，我觉得，哎，咱们就选择某安是吧？某很多那品牌我就不多说了，那国内品牌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就尽量别选山地。选个平坝公路，2000-3000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入门的2000-3000足够。
1: 我觉得您大学4年，您就骑着吧。
0: 对，
1: 咱就一个点有可能让您换车，就是您把车锁好。但是咱们现在治安，说实话也不错了，
0: 也没问题。对，
1: 对对对对对，您就放宿舍楼底下什么也还问题不大啊。所以咱们就是量力而行啊。这个许可再度跟您说啊，大家量力而行啊。我们不是说只针对白领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对，一个是器材，一个是自己的体能，
1: 对，
0: 都是量力而行。
1: 对对对，好，大运河。适合咱们的亲子，奥森其实我说实话，亲子也可以，
0: 也可以，但是奥森相对来说它还是开放的一个道路，会有行人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1: 有点，
0: 因为咱们有交通法规定，12岁以下是不能上自行，
1: 对对对，不能骑那个
0: 外面骑行的，
1: 对对对，在公路上，
0: 对，所以一旦发生交通责任，这个就比较麻烦，
1: 对，
0: 也会，
1: 而且出于对咱们自己对孩子的安全嘛，
0: 对，孩子要想骑的话，除了那个大运河森林公园，比如说温榆河的绿道呀，这些都是，
1: 温榆河也是个不错的，
0: 对，温榆河的绿道特别长，
1: 嗯，
0: 那要连接起来可能有6、7、70、80公里，对，要
1: 这么长，
0: 从沙河水库那边开始，一直能到通到大运河，
1: 一直往下。
0: 对，一直能通到大运河。现在
1: 是是，那反正
0: 就是您离哪儿近，去哪儿选一段，
1: 啊，对对对，
0: 骑一段，对，就非常好，
1: 就非常好啊。
0: 对，
1: 好，那我相信听咱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呢，应该现在已经对这几个线路有点进阶了哈。好，那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啊，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呢，请大家继续给咱们介绍几个线路，包括啊，有些朋友说，那我来点进阶的，没关系，咱下半时段哈，进阶有的是。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小时候得勇敢泡水玩一玩。

0: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近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啊，路线啊，路线刚才说了有这个啊温榆河，其实是咱们刚说到啊，先说到奥森，然后又说到这个大运河。
1: 对
0: 啊，因为大运河我是没去过啊，但是我相信在那边的朋友，我听很多住通州的朋友，我们同事都跟我说过，那个公园特别漂亮。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公园，骑行起来非常舒适。
0: 哎，您就可以去那儿。然后咱们上半时段说到刚说到温榆河啊，留了个扣，然后就进广告了。温榆河公园啊，大家是。你刚才说有六七十公里呢，连起来。
1: 对，从沙河水库，你像最北边，然后差不多
0: 顶头了是吧？
1: 快到六环了，然后一直顺着河，然后到通州。
0: 那个道修的怎么样？
1: 它是有沙河那段还可以吧，但是到了那个顺义那段的时候，它已经有那个专用的绿道了，绿道可以下了，
0: 已经有咱们专业的骑行道了，
1: 一直能骑到通州，连到大运河，所以它这个路线比较长
0: 啊，比较长。
1: 对，如果说。那他可以比如说哎我
0: 这有点太难为小白了，大家
1: 春天时候背个包我在河边走走停停这样的不用联系的去骑。对，
0: 我觉得小白一天六十，
1: 因为你不要骑得很快，他走走停停还可以的
0: 啊。
1: 对，
0: 因为之前组织那个骑行活动啊，有很多时候徐老师我第一次骑啊，租个车来了，我说你这悠着点啊，说没事，其实我说今天我问那个领队，我说走多少公里，他说我们这今天83，我说哎呦，我说您不行就这样，我说您骑一半在哪儿歇了对吧，我们这补给车，因为补给车再跟上再接你。他说不用，结果后来晚上回来我发现，我说怎么样，还行，没什么感觉，就是
1: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 对 对, 对,
0: 对，哎，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咱们也不能过分说低估大家的这个。
1: 对，因为你不是要求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慢慢跟上
0: 均速的这种哈。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特别暴力的骑行，特别快速的骑行，
0: 哎呦，您要是踏频那个，
1: 对对 对, 对
0: 吧，
1: 那就比较专业了。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呢，大家说的让我有点想笑啊，不约而同第二天啊都在群里跟我说，徐老师应该听你的。我说怎么了，今儿上楼梯腿抬不动，
1: 屁股疼。
0: 对对对，啊，多休息多休息，分泌乳酸的没事。
1: 我比如说不太恐惧这个大腿疼屁股疼的时候，你就说明你已经进阶了、
0: 啊、
1: 对，有好多人骑哎呀我第二次不想去了，
0: 因为太疼了，
1: 太疼了、
0: 啊、
1: 对，
0: 骑的您就是骑太多了。
1: 对，所以一定新手来说一定要穿骑行裤，一定要做、
0: 哦、骑行裤
1: 做拉伸。对，
0: 哎，
1: 骑完之后，
0: 那说到这儿，大家咱们就顺着这说说啊，路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三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就说你刚才说这骑行裤，为什么骑行裤这么重要呢？你觉得
1: 骑行裤？

0: 你千万不能过线。
1: 哦，
0: 对，
1: 很多人过线。我在山区看很多人骑行，就是我开车
0: 速，因为好多人为什么过线？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又不敢去压车，这样的话很容易骑到对向的车道。那上来一个车，有时候在拐弯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1: 嗯，还有一个补给方面。大江是不是给大家唠叨唠叨
0: 补给啊？补给是这样的，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尽可能都多带一点，但是我不太建议比如说你背一个大包那样去骑，
1: 因为
0: 骑山路或者距离更长的，因为你时间长了腰会很不舒服，
1: 而且它左右有点水重心，主要是它那个包里如果水在里边逛荡啊，有些人带好几瓶水什么的，它特别甩。
0: 对，因为其实像这个山下有很多小卖部，大家可以比如说到时候去买点吃的，随时去补充，随时去用。对，
1: 咱们现在就是说咱们北京近郊您可以放心啊，建设的呀，就是说实话啊，当然了，您要说自行车扎胎啊，我突然又想到这问题啊，扎胎咱等会儿说啊，就是如果您说这十米一个补胎点，那当然咱们不去呗。但是您说这个吃点，铁锅炖啊，大灶台鱼，买点水，什么手机支付能不能？那您放心啊，这点咱们说可以给您保证啊。您要是买个骑行衣，后边您那仨兜，您想吧，一个揣手机，一个揣两个棒，
0: 对，
1: 对吧？
0: 装点水
1: 、或者您中间，因为有很多人改装水壶架什么，或者您再极限点弄根管什么的，当然大家。

0: 这块还真的没有。
1: 真的，现在很多公路车它是真空胎，真空胎里面它有自补液，这样的话，这种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当然，你要说真的，我是切了一个
0: 大
1: 口、
0: 大口了啊，
1: 对，那个确实是
0: 很不幸运的。如果大口的话，
1: 对
0: 啊，
1: 小白我推荐货拉拉。
0: 哎，我也是，我跟您说，刚要说出这万能招，就是您也别说同行朋友给您带什么，这也很危险。您啊，就让他们比如等您一下可以，您呢叫个货拉拉。哎，100多块钱，我曾经拉，我没骑，但是呢，我帮咱骑友拉过，你知道？哎，你看大江，我就老干这事儿，就是徐老师，我那边那胎，后来我说那个老师帮忙看能不能，老师说，哎呀不行，而且还带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小备胎啊，
1: 嗯，
0: 后来发现都就是说建议就是新手不要再那什么了，说不行，那还正好3-4辆，我说那得了，我说这车给我，你们走吧，继续大家走，我在那儿等货拉拉，打到咱们台，打回来。我也是，因为为什么大家说昌平，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最近昌平真的是，做了很多的慢行系统啊，建了很多的骑行道，
1: 42公里的那个，
0: 对，建了很多骑行道。当然不是说咱们其他区的路线什么，当然咱们其他区也在建设啊，很多区也在把这种骑行系统慢慢去给咱们去完善啊。但是目前来讲，昌平那块建的确实不错，咱们这有一说一啊，人家确实建的是挺好的，包括专业骑行道的铺装啊什么的，人都建上了，我那天就呼啦啦打回来108块9毛6，反正还有个几毛几的，反正有，对，有六整，我还没使券，其实还应该有券，所以而且我是带了4辆车回来啊，而我人还在上面，而且还是我，您就打那个小面足以装，
1: 对，
0: 我给您试过了，就最小货就行，您不用说呀，我那时候打个中式或者厢式，不，您要是说我一口气十几个车我想背回来，那您就打中式，因为中式一般是金杯啊，那个基本装就比较包线了。

0: 吃得更痛快一点。
1: 吃痛快，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进山的路线，比较能够去
0: 对
1: 享受的
0: 一点。有
1: 一
0: 些农家的菜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对，
1: 嗯。然后大家再给咱们说几条，有咱们新进来的朋友啊，有没有新手路线？刚才没说完的还有吗？再给大家介绍。
0: 新手路线其实比较多，我还是推荐，在城市里面还有一条特别大家经常夜骑的路线，就是我们长安街的
1: 长安街，
0: 刷二环也是可以的。二环其实整个的慢行系统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大家而且包括公厕呀啥的都很方便，对，大家可以随时停车，这样，哪怕你找吃的也很方便，在城里。对对对。
1: 二环和长安街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比较新手来讲呢，有两个我觉得提醒的点啊。二环有一段啊，如果您刷到那个，就是您当时绕着二环走，它有几段稍微有点暗，然后有一些混合，稍微弄得有点不是很好。
0: 晚上的话，你还是需要带车灯出来的。
1: 哎，对对对，您带个车灯，带个那个头盔。还是我们在讲啊，您只要速度不快，一般来讲问题不大。
0: 对
1: 啊，
0: 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的。
1: 哎，您别说城市里
0: 信号灯去骑，
1: 哎，对对，您别说二环，哎呦，好家伙，我也蹬个40-50，我也试试，我瞅瞅，那很危险，因为二环它有辅路啊。

0: 接下来再上去。
1: 上个比较有名的吧。
0: 嗯，
1: 妙峰山。
0: 哎呦，来了，我觉得绕不过的妙峰山。
1: 绕不过的妙峰山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它可以分成几段去骑。因为对于一些进阶的选手，他想比如说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啊，对吧，他50分钟之内啊上完这个妙峰山，对于他来说是有要求的。但对于新手来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一些咖啡啊休息的地方，您可以停下来看看山，对吧，回头看看也非常好。
0: 对
1: 对，而且现在妙峰山是禁摩的嘛，对吧，
0: 我觉得安全了，很
1: 更安全。对对对，当然我不是说摩托车不安全啊，就是一定是
0: 是
1: 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意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就是明人不说暗话了，从前那妙峰山啊都是您这啊什么这种，您知道反正就是呼啸的妙峰山，晚上确实也挺危险。
1: 对，
0: 现在我们只能说呢，摩友们可以去刷别的山哈，咱还是安全都是安全啊。咱这自行车其实三段妙峰山啊，大家新手我觉得您觉得还从最上往下吗？不行就中间。
1: 中间也可以，
0: 对吧，他从中间开始吧，
1: 你可以分段去完成
0: 啊。对对对对 对，因为妙峰山我觉得新手控制在一个半两个小时，
1: 我觉得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0: 两个小时吧，
1: 他只要参与在这个里面体验，
0: 您慢慢悠悠骑吧。
1: 对，
0: 您慢慢悠悠骑吧。因为他确实妙峰山呢，我和大家为什么说到妙峰山就笑了呢，因为确实是这个是很多人成绩的一个标杆，因为在一个软件上呢，确实是有很多人老上传那个。
1: 对对对，他老刷这个自己的成绩，
0: 哎，
1: 像刷分一样，
0: 哎，刷分一样啊。那上呢，基本女车手，您有时候会看，您哎，您要我说新手也别弄那软件，您有时候一看，哎呦，怎么这女生骑的好家伙，
1: 对，
0: 还这一小时50多分，这怎么这女生这一看男生，哎呦，怎么40多这？哎，别，您就别甭看那个，对对吧？
1: 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慢慢
0: 节奏
1: 往上提升，
0: 踏频
1: 就好了。
0: 哎，对对对，因为妙峰山，咱说实话有坡，也确实我觉得算是一中等难度了吧，偏上中等偏上了。
1: 对，因为它是距离短，但是路那个爬
0: 坡啊什么的，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您就放心，您能够完成一趟，已经是中高级了啊，就相当于您滑雪上中级道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咱们再说一条休闲的路线，
0: 再说一条
1: 我推荐的，
0: 再说一条，
1: 比如说海淀的那个三山五园，
0: 哎，
1: 它的
0: 是哪三山哪五园？说说。
1: 三山五园，它是
0: 西山、
1: 香山、
0: 啊、和这个，哎，那个山，反正您查一下，
1: 玉泉山，
0: 玉泉山，玉泉山啊，
1: 对。
0: 那三山五园的路线为什么推荐呢？大家？
1: 首先它也有。非自行车道有一部分它是有专用的自行车道的，它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也一起去骑行。
0: 嗯，
1: 对。另外的话，它景色非常漂亮，您可以围着山，
0: 哦、
1: 比如说您到十月份的时候到香山，对吧？香山上山的人很多，
0: 啊、
1: 但是您在山下也能看到西山。

0: 它有多难啊？其实我们俩进阶路线呢，不是，稍微给您解释解释啊，很多听众别以为我们俩在这儿那种。其实一是因为它公里数长，基本百公里上下啊，百公里起。第二呢，是因为它的爬升的角度，还有爬升的坡度，比如说全程100多公里，大概得有多少公里都在爬升，比您的那个铺装路，它肯定是要爬升的路线很长。
1: 对，有爬升比较大的。
0: 对，它对于你的坡度第一大，你知道费力。坡度如果不是很大，或者坡度大，它持续的也长，那你其实骑起来就非常非常的
1: 费劲。你要对抗自己的体重吗？
0: 对抗自己的自重啊，对抗自己的自重，这就很挑战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跟大家推荐这些，只是说从新手小白来讲，您别一开始就去，因为您会丧失骑行的乐趣。
1: 对，而且就是，因为小白来说，他对速度感其实，尤其是下坡，我们会比较担心大家的安全。
0: 您也捏不住，
1: 对对对，
0: 您怎么捏？是我慢慢刹，一直握着刹，刹一点下，还是我完全放开冲坡？您根本不好把握。根本不好吧？
1: 对，而且过弯需要压弯啊，有时候您做不出来，
0: 您想您
1: 发生危险，
0: 您下坡的时候突然一个下不急转弯，您是怎么走？我是使劲点刹车，还是碟刹，还是怎么着？我是怎么压身体重心？很难很难。
1: 对，它都需要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0: 积累的过程，
1: 对对对，
0: 积累就跟滑雪一样，您上来就到高级道，您说能下来吗？那肯定下不来，对吧？好，节目时间关系啊，就跟大江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江哈，给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听友介绍了这么多路线啊，下期有机会继续来给大家上点难度。
1: 好的，好，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2.5，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

0: 一听着急了，老哥哥，今天这事儿可不怨我们，我们是跟你去的，不知者不怪，你给讲讲情不就完了吗？采药人摇摇头，哎，不行啊，我何尝不想呢？是我把你们领到山顶上，没想到重华大政，独自登上极挺时，山下四方的护山之人夜不收发现了，狼烟四起，一切就都晚了。你们是外地人不知道，可我是山里人，而且是明知故犯，第一个该治罪的就是我。哎，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嗨，我虽然不是烽火台的举烽火之人，但却是专门为祭山守护的，所以这不是明知故犯是什么呢？真是生有处，死有地，就该在这儿死了。于顺说，老人家，我全明白了，这件事跟您无关，我愿意受罚，随死无怨。杨武初说，不行，你不能死。旁边魁六指说了，哎，闯这么大祸还在这干嘛，快跑吧，这么大的山分开一藏，上哪儿找去啊？采药老人摆摆手，不行，你躲到石缝里都能把你抠出来，等抓到你下场就更惨了，不能跑。哎呀，他们什么时候来，会把我们怎么着呢？最晚明天早晨，护山的大队就会聚到这里，把我们通通抓住，然后押到山前的灵山，在灵台前把我们砍头祭天。啊啊！哎呦我的妈呀！驴贩子魁六指一听，吓得腿肚子转筋，扑通坐在地上。那都得死啊？那都不一定，咱们商量一下对策。于顺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躲避灾难呢？唉，全躲是躲不了，现在有两条路，大家选一选吧。第一，我们被抓住后承认我们是一起来到泰山，图谋不轨，登上了极石，这样大家伙就被一起处死，要不就指证一个人犯罪，愚者免去死罪，可是活罪不免呐，被免的人要受杖100，打你100棍子，命大的还能活下来，命小的死在棍下，就这两条，大家看怎么办？说到这，采药人慢慢的站起来，走出了小屋，来到了房屋的后边，跪在地下，默默祷告。祷告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屋子里人都傻了，这简直是在做梦啊！哦，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大家都被判死刑了。这怎么像说笑话似的，但确实是真的。那个驴贩子魁六指这个时候向屋里人看了一眼，见人们不注意他，滋溜也出了屋了。干嘛？他想自己逃跑。哼，我就不信这山这么大，他们都能搜到，我趁他们没来赶快溜了算了，找一个山旮旯一藏，等他们都走了我再出来。我是被你们雇来的，我也没登山，也没犯死罪，跟你们死犯不上，咱们呢拜拜吧。这小子溜了，屋里就剩下于顺、伯阳等人。于顺说，两位叔父，今天这祸是我惹的，不能连累你们，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在死之前有两件事求大家。说着扑通跪倒在地，大家赶紧围过来，重华，你这是干什么呢？快起来呀，跪就能跪出办法吗？要那样大家都跪。虚牙说，重华呀，大家是好兄弟，我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不了一块死，有啥呀？
1: 对，
0: 伯阳说，虚牙说得好，要死大家一起死，你快起来。于顺说，不不不， 大伙儿不能

能陪着我死。这次你们是随我一起西行，原本是为我们东夷人选择一处容易生息的地方，另外沿途也是为了访贤祭祖来到泰代。我一时高兴，登上了极顶石，不知道拜泰代的规矩犯了不赦的大忌，理应处死。可是你们没上去，也没有犯禁忌啊，不必和我一块死。我一人死不足为惜，如果连累大家，我是罪上加罪，就在地下也死不瞑目啊。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小夸父，不行，我想好了，这个罪名由我替。啊，大叔，那可不行，我犯罪叫您去替死，我还是人吗？崇华呀，你听我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再说朱姨不能没有你，九姨都等着你回去，你领着大家抗洪水救灾民，耕田烧陶，是个有用人才。另外你还有一个没眼睛的老爹，你要

不是你收留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我又上了年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两年再一得病活着，就是受罪。就算让我活能活几天呢，到头来不也是个死吗？我想好了，我去领罪，留下你有用人才，尧帝还等着你入都呢。于是说不行不行，小夸父急了，重华，你给我起来，你不是喊我叔叔吗？那你今天就听叔叔的，天塌下来，有你叔叔顶着，你起来，我没有别的要求，你每年到今天给我望空祭拜祭拜就行了，快起来。戴大叔，我这条命是你老人家救的，哪能再让您为我顶死呢？那样我就是活着也没脸见人呢。我已经决定了，我去死，大家谁也不要跟着我。那你爹娘怎么办？我拜托大家照顾我的父母。于顺跪在地上，非常坚决，小夸父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小夸父带水抱，掉下眼泪。我的顺子，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从小经过七灾八难，九死一生，好容易长大成人，至今连个家也没有，年轻轻就非死不可吗？不行，你不能死，为了你全家，为了我们朱姨，你也不能死，我替你死。

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都别哭了，我受不了了！死什么死？我看谁也不能死。”这一嗓子把大家吓住了，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博洋。再看博洋，眼珠通红，脑门子青筋暴露，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哭什么？死什么呢？我们现在七八个人都会两下子，林丹虚的两匹狼怎么样？那么多打手，还不是被咱们给平了吗？我就不信这里人就那么厉害。神明妹妹，你带着弓箭，哎，五出妹妹，在，拿起皮鞭子，我拿石斧头枪开路，旭牙重华两位兄弟，你们也拿起兵器，你不是有木叉，你不是有青铜剑吗？趁着天黑，杀条血路冲出去，咱们呢回渭水得了。说着上前愣把于顺给拉起来了，旭牙也伸出双手抄着戴叔叔的隔着窝，从背后给抱起来。事不宜迟，带好东西走。大家没等反应过来呢，就听门外有人大叫起来：“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稀里呼噜扑通，一个人一下子光把那门给撞倒了，大家吓了一跳，低头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脑袋像血葫芦一样，嘴唇呢血肉模糊。再仔细看，吓了一跳，身上有三支箭，肩膀上也有箭，鲜血染红了衣裳。这谁呀？旭牙低下头来，扳过脑袋。

0: 好家伙，仔细瞧啊，四个门牙掉了，说话嘴都不兜风了。大家都过来，七手八赶，疼得六指之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小子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偷着跑了？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成这个样了？别提了，先给我起下剑，止下血再说吧。哎呀，这时采药老人走了进来，他想过去给起剑，薛牙说不行，就得说清楚怎么回事，不然呢？叫你疼死！哎呀，我说，哎呀，我怕跑晚了，逃不掉，就趁着你们大家没注意，我偷偷的跑下山去了。没想到往下跑了有个四五里地，眼看就下去了。远远一看，哎呦
1: 什么呢？快说看见什么了？
0: 哎呀，山脚下山边密密麻麻有好多人，手里拿着木棍斧头也走的，有人放箭，我知道不好，我捂着脑袋往回跑，还是慢了点，挨了几箭，要不是有树干挡着，我就得给射成刺猬，一路没命的跑，摔了好几个跟头，这不吗，摔到石头上把牙都摔掉了。哎呦，快给我起剑吧，要不血就流干了。
1: 干了活该。我问你，那头驴呢？
0: 丢了，哪还顾得他呀，救救我吧。
1: 呀呸，博洋吐了一口，你这个怕死鬼，怎么不让箭射死你呢？徐亚说，对，死了才好呢，咱不是缺一个人死吗？正好让他去顶缸，就说他登上极顶时。旭牙说这话是没加思索脱口而出的，可这句话说出来，在场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对呀，这不是有一个人吗？就这种人留他干什么？这些人肚里就这么想的，可是没说出来。
0: 魁六指一看，感觉不对头，趴下就磕头啊！各位，可怜可怜我吧，救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啊！
1: 于顺这时开口了：“大兄弟，别乱动，越动伤越痛。”转身对采药老人说：“老人家，您是老医师，还是请你设法救救我这位兄弟吧。”说着，给老人深深的一躬。博洋说，哼，自己命都要没了，还去管这号人呢。采药人心中也别扭，心说治他干嘛呀，咱们眼看就要都得死，现在治不治也无所谓了。可又看到于顺那张真诚的脸，都是人。说着话走过来，用手弹了弹，
0: 等啊，
1: 别喊。于顺问，能拔出来吧？不会有危险吧？这么办，把他扶到屋外边去，把他衣服全脱下来，我去拿药。弄外边干嘛呀？屋里还有女的呢，杨五初和神明啊，把衣服扒光了好治啊。就这样，于顺拖着魁六指到了屋外，给他把衣服撕开脱掉。采药人取来了药，给他往下起剑。那阵儿没有麻药啊，有于顺摁着，愣往下拔，砰砰的，魁六指疼的咬着头发，好不容易把剑起下来了，上点药，包扎好，又给他吃点止血药。采药人对于顺说：“重华，到屋里取件衣服给他搭上，别冻着。现在天很冷啊。”那小子怎么样？没有大事，流点血，我找件衣服给他。徐牙说，就这样人就该给射死，谁叫他只顾自己偷着跑了。照我说，甭救他，咱们把今天犯忌讳的事儿往这

小子头上一推，让他顶缸不正好吗？博洋说，对，我也这么样想，反正人家已经发现他有射的身上带伤，咱就说是他，人家保管相信，现在他半死不拉活，就算治好了能怎么的，还不如叫他早死呢，也免了大家这伙灾，你们说对不对？杨武初眼中也闪着希望的火花，看着于顺，于顺连连摇头，不行，不能冤枉好人，祸及无辜，这事儿是我干的，怎么能让人家顶呢？一边说着，找了一件自己替换的衣服给魁六指拿出去。杨五珠一把就夺过来了，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给他穿呢？他穿他自己的呀。哎，你没听他说吗？那头驴都没了，还有什么衣裳啊？他的衣裳都在驴身上驮着呢，没衣服可换了，那你穿什么？回头你替换怎么办呢？于顺冲着五初一笑，反正这衣服我也穿不着了，他又受伤了，给他穿正合适。不行，杨五初跑过去投入于顺怀里，好像怕于顺跑了似的，紧紧地抱住，眼泪掉下来，以后还能穿。于顺用大手抚摸杨武初的头发，算了，你把衣服给我啊，没有以后了，给魁六指穿，让他护着点伤，也留个念性。可是杨武初死活不让于顺走，两人一时之间动不了地方。博洋又着急了，连连跺脚，干脆按我说的，咱们杀出去。于顺说，不行，你没听魁六指说吗？外边人家都包围了，那也不怕，跟他也痛快，别这么黏黏糊糊，可什么都晚了。博洋哥说，不能让大家冒死突围，咱们几个年轻的好说了，戴大叔、匡大叔不像我们手脚麻利呀，到时候很难脱身，如果让他们逮住，反而证明是两位老人犯的事儿。再说就是我们全部能逃脱，采药大叔怎么办啊？他是护山人呢，这不是明明甩下他让他一个人顶罪吗？那不是陷我于不义吗？要知道他是护山的人，抓不到咱们就拿他开刀，当今之计就得是按我说的办，谁犯罪谁当，既不牵扯无辜，也别陷人不义。哎，我这也是命啊，要不我怎么会一门心思的非要登上极顶灵石呢？当时真是鬼使神差，一路小跑的登上去的，谁能料到那不是一般人去的地方？你们说这不是命吗？是啥？大家不用说别的，就按我说的做，我来独自承担，只求大家回到珠峰后，以后呢能够帮助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绝不连累外人。小夸父戴水豹急得一跺脚啊，崇华呀，谁是外人呢？啊，我看你就不把我当成亲叔叔看。我还是那句话，有我盯着。于顺不同意，可杨武初抱得更紧了，不让你走，要死我和你一起死。小夸父从于顺手中把衣服夺过来，我给魁六指送衣服去。匡四鱼也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出了屋门，一开门，咣，差点没把外边的人给撞倒。外边的人倒退两步，匡四鱼看清了，谁呀？正是采药老人。书中暗表，这个采药老人可不是一般的看山老头啊，大有来历，这可是资深的高人，刚才站在门外，听见里边人说话，深受感动。他觉得于顺这个人太好了，他们能逃走不走，想的是别人，想的是我，怕我受连累，想的是魁六指。

0: 奎六指虽然受伤，但是不忍心叫他去顶罪，这样的好人我得想办法救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0: 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

0: 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限设备，一键参与。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体操项目。在体操的赛场上，运动员在方寸器械间腾跃翻转，每一个完美的落地的瞬间都惊艳着观众的目光。但聚光灯之外，从启蒙训练到赛场的绽放，这条路上藏着多少的汗水、泪水与咬牙坚持的故事呢？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斩获过北京世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三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还是让红叶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体操运动红叶。今天关于我自己的体操知识。
2: 红叶，你才21、22岁，那练体操已经有12年了，所以往前推的话，大概是
3: 最早我其实不是练体操的，我是学习了舞蹈，学习了有3年。
2: 这个舞蹈主要是练些什么呢？
3: 主要就是练民族舞以及会考级。
2: 先接触的舞蹈，后转到的体操赛道，这个转变是机缘巧合被专业队选拔了，还是算是和家人的主动选择呢？因为舞蹈它本身作为一个可以陪伴人非常长的项目，你从童年阶段开始算的话，练到7、8年，这都不成问题，都可以作为青少年时期的爱好。
3: 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我有一次去公园，我发现了几个小女孩在翻跟头，然后我就很感兴趣，然后我爸爸就上去问了一下人家，人家就是说，他们是在学体操，然后呢，我爸爸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去问哪里有专门练体操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石景山体校，然后呢，我就去了。
2: 当时你应该多大了？
3: 当时我6岁多。
2: 你是6岁半接触的体操，那竞技体操我们说确实需要在孩子可能5到7岁之间去接触，因为这个时候柔韧性、身体协调性，包括
3: 条件啊，天赋不好的话就基本已经练不下去了。因为体操启蒙最好的话是应该从3岁就开始启蒙，开始接触体操，开始适应体操，开始适应体操的场馆，体操的这一些专业性的一些训练。
2: 你在刚进石景山体校的时候，之前是有舞蹈基础的嘛，所以像下叉下腰这种柔韧性的动作对你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但是舞蹈和专业体操的启蒙训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嘛。那你在专业体操的启蒙阶段具体都会练点啥呢？毕竟我觉得5、6岁的孩子哪怕稍微开智了，但是他的理解能力还是有限的，是需要你去重复某个基础性的动作帮你建立肌肉记忆吗？还是说其实他会有点点像我们现在推崇的快乐体操，和想象当中的枯燥训练是不太一样的？
3: 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摸索呀，在玩啊，过程中教练也会去看这个孩子适不适合练体操，这个孩子的柔韧度怎么样，这个孩子的悟性怎么样，这个孩子的身体姿态怎么样，这些都是会去看的，都是要花个半年的时间去针对性的练习一下，或者是去针对性的看一下这些问题。

0: 问题。
1: 嗯，你当时刚开始练，主要练的是什么？
2: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去体操馆的第一天，教练就让我舞蹈姿态也
1: 体操的比赛当中，艺术表现力其实也是重要的加分项目当中，除了递分难度和一分完成，其实你动作的韵律感、姿态美，包括和音乐的契合度，其实都会影响你的整体的呈现。所以有前面的舞蹈基础，会不会让你和同龄的小朋友相比，哎，这个表现力是很不错的？
2: 是的，反正我学舞蹈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着会练体操，接触体操之后也没想着就直接把舞蹈放弃掉，当时就想着一起进行吧，看哪个天赋比较高就往哪个方向走。
1: 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着往专业竞技的方向去走呢？
2: 大概在城区体校练了有半年时间吧，半年之后就觉得我的天赋确实也还可以，就说往专业走一走吧。毕竟舞蹈的话，你要是想成为舞蹈家，它确实是需要个10年20年的，并且真是到了舞蹈家那个级别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完不成。
1: 我猜你当时刚进去体校的时候，也应该是把它当兴趣班去看吧。
2: 主要是还是看我们自己吧，还也是看教练，教练觉得这个孩子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他就会去跟家长聊一聊，想不想走专业啊，想不想就是往这个方面走啊。
1: 基础性的训练是做一些跳步步伐类的，什么时候能上器械呢？
2: 基本得在城区体校练个1年吧，我们才会慢慢的去上器械，然后去练一些基础的动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器械类的单项啊，跳马考验你的爆发力，包括身体腾空的控制，高低杠需要你肩臂力量，换杠的节奏也得精准的配合，平衡木对于重心的把控，动态的稳定性也是一种比较极致的挑战。所以在初期接触体操的时候，这些器械是可以同时期同步去训练的吗？还是说对于5-6岁的小朋友来说，你可能得有一个器械，它是相对而言动作门槛更低，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是好上手的？
2: 最好上手的肯定是自由操和跳马。因为像跳马就是助跑然后起跳，你练个1个月差不多你就可以跳上去了。然后自由操就是在地上翻嘛，反正那么大场地怎么翻都没事儿。相对来讲高低杠和平衡木会比较难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危险问题，像平衡木小朋友不会保护自己，他掉下来可能就会把手撑在地上，或者是直接头扎下去，他就很容易受伤。高低杠也是一样的。
1: 你当时接触这几个分项的时候，对哪个项目是比较有恐惧感的呢？我猜一般都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吧。
2: 对，我最恐惧的就是平衡木吧。因为平衡木高然后它还窄，摔下来一次就感觉心里有阴影了。
1: 那我想知道的是，训练当中从器材上摔下来，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说重心偏移，或者说换杠上的失误，包括脚步不稳，这都是你打磨技术的必经之路。毕竟一套成套的动作成型，你就是会在无数次的卡段调整再尝试的循环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且在比赛的时候，再加上有裁判的注视，有比分的牵制，包括现场的氛围，都会让你心里的压力变得特别大，所以这种突然的卡顿可能就更常见了吧。
2: 是的，就是平衡木，我觉得克服心理困难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吧。就是你一开始刚掉下来的时候你会有恐惧，但是教练啊或者是家长啊就也会鼓励你。

0: 你们平时这个训练的时候，它既然有随时掉落的风险，怎么去克服这种本能的紧张和恐惧呢？
1: 是的，我们会首先去在地上画一条线，在线上翻。翻完之后，我们会去低的平衡木，就是接近地面的平衡木去练，去练习。其实刚开始上像这种低地面的平衡木，它也是会害怕的。因为害怕它掉下来啊，害怕它硌脚啊之类的。
0: 我觉得百分百崴脚。
1: 对，但是地上我们首先会做得很好很好，教练首先会看我们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教练非常有把握的时候才会让我们去上平衡木训练。我们上平衡木训练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就自己乱翻，教练也会在旁边相对的指导一下，然后相对的保护一下，然后呢，最多的其实是鼓励吧，最多其实是鼓励我们。
0: 所以平衡木对你来说有难度，高低杠就更有难度了。它的核心难点就是在不同高度的器械之间去衔接转换，从低杠的腾跃再到高杠的瞬间，你既要保证这个高度、转体角度，你还能精准地抓握这个高杠。其实看的时候真的是也觉得心惊胆战的。那练习高低杠是不是得等你，无论是从力量各方面到达一定程度了，才能让你去尝试呢？
1: 是的，我们基本在10岁。或者是10岁往上才会进行高低杠的训练。我们像10岁以下，我们都会进行一些单杠的训练、单根杠的训练，会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然后会完成一些简单的成套。因为我们是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规则，所以难度嘛也是递增的。
0: 因为体操确实和很多力量型、耐力型的运动不太一样，你像跑步、举重，需要你通过重复练习来提高能力，风险是我觉得相对可控啊。但是体操，你每一个难度动作的突破，无论是高低杠还是平衡木，你的发力有所偏差，姿态没那么稳，就真的会出现受伤，包括意外的情况，这个很难规避。那么你们的成长之路又是踩着一个又一个难度动作往前走，还要面对升组的考核的压力，所以你是从小就胆子很大，还是说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把自己逼出来了，练出来了呢？
1: 我从小其实是一个挺胆小的人，包括我长大了之后的训练，我都觉得我在训练中就是非常胆小，就是纯是教练鼓励啊，然后呢逼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就得靠量的积累，你害怕的话，你就一直会退缩，你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这个动作，你就是得重复一个训练。
0: 有什么好方法能克服吗？还是说那时候会怎么逼你？
1: 就是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一个动作之前你站超过3秒，它是要扣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生逼、强逼着3秒之内必须
0: 一
1: 练。
0: 二就必须得上，
1: 对，就是心里默数，超过3秒，教练就赶紧翻，不然的话就要扣分，你比赛怎么办？然后就会这样，就是也是硬逼着我们练。
0: 就是比如说真的不敢会急哭吗？
1: 会的，真的是不敢，然后哭的话，那也得练，含着眼泪也得练，因为我们也是为了比赛的这0点几分，真的冠军和亚军之间，他可能就差这么0点几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体操运动员的成长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从你进入体校开始系统性的训练，到真正站上市级比赛的赛场，需要你差不多可能10年的沉淀。那这10年里，经历过你无数次的技术打磨、伤病的考验，还有熬过日复一日枯燥的基础训练。其实，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选择停下来，尤其在前期阶段，可能一个动作练不好，一次掉落、受了伤，都可能萌生放弃的念头。所以你最开始其实是因为觉得潇洒的翻跟头的这种动作所吸引，才埋下了坚持的种子。那在后来的成长里面，是不是因为对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有执念，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才能让你一点点扛住压力，走到赛场上呢？
1: 是，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确实是对这个很感兴趣，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样翻空翻，然后上器械作业，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呢，起步总是很难的， 中间的话会有很多次失败吧，然后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就是觉着大家都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行啊，然后就会给自己急哭，然后在旁边耍脾气，耍完脾气之后该练还是得练，慢慢的就我就发现我当时做十个全失败，然后我再练，练到最后十个我能成功五个，再练到最后十个成功八个，然后成功十个，就这样慢慢信心也就积攒起来了。
0: 那小的时候你就算后面是需要你住校或者说接受专业训练的，但那么小的小朋友一要面临住校的这个独立生活的压力，二呢训练又那么艰苦，家也在北京，就是你爸妈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那肯定要就觉得哎呀那么辛苦又那么累又那么疼，你要是小朋友你现在比如说疼了，因为你有自主意识了，就我可能为了成绩我会忍我会坚持，但小时候，
1: 对，小时候其实父母也问过我的想法嘛，就是我问了我也很想坚持，我也很想就是说去训练一些更高的难度，去参加比赛，去拿一些奖牌呀之类的，但是刚开始去体校住校的时候确实是心理上吧，就是想家，然后在那边生活感觉又一团糟，梳头呀什么叠被子呀那些的都挺那啥的，刚开始会有些崩溃吧，之后我发现教练啊也会就是告诉你，会带着你，然后身边的比我大的姐姐也会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做呀，然后呢训练方面跟着他们一起，他完成的我也想完成，我就慢慢追赶他们的脚步，就是大概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我也就慢慢适应了。
0: 嗯，那个时候最难坚持的事情是什么？是基础训练一些体能还是说上难度？
1: 主要还是训练方面吧，就是随着年龄增大，然后进了专业队之后，我些今年必须要完成这个动作，明年必须要完成一些什么难度的动作，主要是一些压力还有一些害怕。害怕的方面呢主要就是学新动作的时候会失败会摔，然后呢动作的感觉教练也会就是逼我们去学这个动作，因为像我们每一个年龄段有必须要学会的动作，不学会这个动作的话你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比，要是真扛不住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就直接不练了，就去上学呀或者是去接触一些别的，但是就是已经坚持到这儿了，并且之前也拿过一些相应的成绩，也非常有信心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最难或者是对我最恐惧的这些动作都是平衡木上的那些动作，比如说侧空翻，比如说后团小翻，这些连接类的动作吧，因为我总是害怕，我总是会停顿，但是停顿的话就不算，比赛的话你这一个动作不算，两动作不算，那你
0: 连接分都没有，
1: 对，连接分都没有，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比了，分差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名次嘛当然也就会落后了。所以就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的还是平衡木项目的动作。
0: 怎么样才能够逐渐把连接做得更加顺畅呢？
1: 对，就是靠独练，就是靠战胜自己心里的那个恐惧，就是在低木啊在地上啊我都可以完成，但是上了高木我就会心里感觉有一道坎儿就过不去，比如说像我们上高木不敢，上低木跟地上就敢，就这种就是得靠教练逼一把，因为确实就是心理方面稍微有点会害怕。
0: 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感觉跳马对于所有的女子运动员来说其实多多少少算是一点弱项，因为我们纯想靠跳马夺得单项冠军是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是在高规格的比赛上，大家好像练到一定程度难度都差不多了。
1: 跳马的话就是中国确实是跟人家外国呀跟
3: 一个水平上大家都一样，你要是想更高的话就是跳出去这个圈，就是一下高特别多。

一般就是我们跳马的话会看他的弹跳力爆发力，一般就是看这个比较多，然后就是吸劲儿，你的身体整不整，你的肩膀力量啊，你的身体很整，你跳起来之后你就会有那个空中腾空的感觉，还有就是悟性吧，我觉得就是有的动作，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弹跳力爆发力非常好，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悟性，他就是使不出来用。

0: 园里来，说道：
1: 前名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子，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号春轩，到夜里这才过来住呢。
0: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间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百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凉亭旁竹围树绕，又是一座料高土台，这便是那个观星台了。假山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北边也有四间三营出檐的歇山式大房，东边墙根一排十几株垂杨，别的再无长物。园虽不大，却布置的错落有理，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一眼料见吴应熊正在和一个人在郝春轩前的斗篷下与人对弈，在一旁观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书。魏东亭这下放了心，将门子打发回去：
1: 你回去吧。
0: 郎廷书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踱着步子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画着棋盘低语道：
1: 何父，皇上跟前的小位子来了。
0: 吴应熊其实早已经瞧见了，听郎廷书这一
1: 么何必客气呢，
0: 只近前呵呵一笑说：
1: 额父真会铺排呀，看不出你这座府邸竟有两重天地呀。
0: 和吴应熊对弈的黄甫宝柱抬头看看，却一个也不认识，忙起身问吴应熊：
1: 这四位是？皇上！
0: 吴应熊突然失惊地叫道，丢下手中棋子，扯着惊愕的宝柱和梁廷书一起离座跪下，叩头道：
1: 奴才吴应熊不知龙旨驾临，未能接驾，扶起万岁恕罪。
0: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
1: 哎，你这就不对了，朕要拿这些怪罪人，岂不连晋惠帝也不如了吗？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0: 说着便打量宝柱，见皇甫宝柱布衣沾冠，气宇轩昂，双眸如星，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康熙口里却说：
1: 这位观战的听小卫子说是郎廷书先生，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0: 宝柱也正打量着吴三桂一天念到十几遍的皇上，见康熙衣着如此朴素，举止雍容大度，心下不禁暗想，这分明是个老成青年了，可是王爷每日还是一口一个娃娃。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忙躬身答道：
1: 啊，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麾下皇甫宝柱。哦，宝柱是那位倒球打虎的将。
0: 又暗淡下来，哈哈一笑说：
1: 哈哈，你们依旧下你们的棋，不要扰了你们的雅兴，朕一盘官意，郎廷书、魏东亭还有郎神周培公来，我们观棋不语，坐看你们龙火斗。
0: 这盘棋以意至中盘，激战正烈，照棋面上瞧，吴应熊的白子儿四角

0: 够着。
1: 吴应熊见他本事不过如此，很有点喜形于色，将袖子一抖，又
0: 与其无视
1: 遏制一下他的气焰了，便一边投子一边正
0: 言鬼行，乃战我其虽小道，是以兵大者俱无思虑，用手应行用拳，神游局内意在子先，隐胜于无阵。未然其假言辞之喋喋，手势之翩翩哉。
1: 周培公十分讨厌吴应熊的自吹自擂，引说的正是奇经十三篇中邪正篇里的话。
0: 吴应熊听了，腾的面红过耳，便不再言语，心里冷笑道：少时叫你敞光地静，一片白茫茫，让你再念邪正篇，一咬牙又在周培公唯一的脚上点了二五杀招。
1: 哪晓得周培公根本不加理睬，见吴应熊中腹的大块白旗与边角的连接已经被卡断，便招招紧逼，紧围猛脚。吴应熊微微冷笑，单手举起白子，居高头下，不起招间便将周培公中腹被围的三十余子一下尽收，双手捧过来放在周培公手边。周培公旗河边的黑子顿时堆积如山，旗屏上真是白茫茫。吴应熊抬头看一眼毫无表情的周培公，却没敢再言语。康熙早料到有此下场，忙对周培公说道：
0: 胜败君家常事，推平吧。皇上，
1: 周培公冷静地说道：
0: 且头几招何妨。
1: 说着拈起黑子，轻轻地落进刚才提过子的白阵之中。吴应熊这才看出自己被围困的中腹大块白子尽是断点，周培公这一子投入正是坐眼要点，当他手忙脚乱地补救时，哪里还来得及呀、刹那间已经被杀成两截，就像两条死蛇一般任周培公宰割。四周脚地上的白子也因为前头紧气过促险象环生，周培公毫不留情，冲卧超约飞关扎粘敲夹扎扑，样样得心应手，处处都来得准确。
2: 我出去，我要回
3: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
6: 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周五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徐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呀、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徐可刚来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的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不到桂林去就要在龙胜徒步啊。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0: 又
1: 有梯田，感觉特别美，
0: 很有中国的感觉。我还跟我说啊，这个，然后在四川那边啊，其实西南云贵是不是也有很多徒步的资源？
1: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一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0: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给自己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

0: 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1: 对，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0: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
1: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0: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1: 嗯，
0: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1: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0: 啊。
1: 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0: 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0: 啊，比较小
1: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场，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0: 啊，
1: 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去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0: 对对对，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
1: 旅行
0: 方式。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1: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0: 对对对，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啊，就比如

0: 包括他跟很多去竞走啊，或者这种徒步啊，慢慢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那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它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0: 对啊，
1: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0: 就直接咱们就
1: 对
0: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的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1: 对
0: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1: 对，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0: 讲三遍，
1: 对，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0: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1: 对，
0: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1: 你就得穿抓绒服。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0: 对，
1: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就北方的山，
0: 虎哥大概说说。
1: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啊，一般来讲，
0: 水源不是很丰富。
1: 短时间呢，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0: 也没有出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1: 对对对，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那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在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
1: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它气候变化，对
0: 对
1: 对,
0: 对。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

0: 虎哥，我
1: 谦虚，
0: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1: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
0: 嗯，
1: 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
0: 嗯，
1: 恰好了
0: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是景点。
1: 对，夏天很美，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0: 太大了，嗯，
1: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
0: 嗯，
1: 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0: 很脆弱，
1: 很快就失
0: 温，
1: 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0: 敬
1: 畏
0: 自
1: 然规律。对对
0: 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还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虎哥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1: 四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了，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嗯，好，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对，
1: 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0: 啊。
1: 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
1: 呀呀，
0: 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大的那个照片。
1: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啊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对，
0: 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3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 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0: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
1: 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的体验的话，这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二十，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了，
1: 我们刚出了十五二十分钟就下雨，而且那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0: 对 对，
1: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0: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1: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0: 对，
1: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0: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
2: 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102.5北京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勇，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0: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仁波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啊，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
1: 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
1: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
1: 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
1: 走？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作为新手
0: 的，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1: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0: 而且景也不错，
1: 带小朋友的，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3-4公里，长可以到10来公里，对，
0: 我走过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8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8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原来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啊、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

0: 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1: 妙峰山
0: 啊、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1: 比较那个
0: 啊、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1: 预防保护的这个
0: 对对
1: 对
0: 保护期吧，
1: 对对对
0: 嗯啊对。
1: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0: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1: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玉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
0: 对，
1: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玉河去
0: 走，呀呀，
1: 也不错。
0: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残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1: 嗯，
0: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1: 对对对，要不然
0: 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啊。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0: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四姑娘山的、那个。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对吧？
1: 那个、对对，
0: 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当地的团队合作。对，就不要冒
1: 然
0: 自
1: 己
0: 去。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0: 对，所以哎，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
1: 对对对，
0: 就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1: 对，
0: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1: 找救援嘛，
0: 通信很发达了，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比方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
1: 对
0: 对
1: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我跟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0: 就意外情况吧。
1: 对,
0: 对, 对, 对
1: 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0: 是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6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1: 对对。
0: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一点时间，得不要打这6点钟来。
1: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0: 对, 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你在时间和食品、 品或者水的
1: 补给上面，
0: 补给上面要有一个冗余，这样的话出了什么状况你能够
1: 应对，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1: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0: 是，
1: 对，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的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
0: 啊，缓缓。
1: 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
0: 对，还是得适应。还有一个海拔，对，
1: 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的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对，反正您还是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0: 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
0: 对
1: 对
0: 对，
1: 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如果还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
0: 国外
1: 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0: 其实对，我觉得，但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啊，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1: 尼泊尔
0: 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
1: 一定
0: 要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遇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挺危险，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1: 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就不好走了。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不同。
1: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0: 走过，对对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你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美。
1: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
0: 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
0: 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它也算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你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那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
0: 对对对，而且。 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嗯、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落基山脉啊。

0: 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为了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雪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找地方去徒步啊，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胡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yeah, yeah, 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 对, 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的哦，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的西岸呀，包括它南部的一些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哦、对对对，
1: 其实很。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0: 啊，可以
1: 的，下一期
0: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新手的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他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0: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1: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
1: 经常
0: 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小树枝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
0: 是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
0: 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
1: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觉得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
1: 对，
0: 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在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

0: 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嗯，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又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1: 对，
0: 对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背包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这片美景哈。好，那今天也是谢谢虎哥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以后，能够用自己的双脚啊，逐渐的去感知自然，丈量这个世界。
0: 啊，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就走出去吧，其他都是其次，它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1: 是的，是的。好，那感谢虎哥，那以上就是。
0: 谢谢大家，谢谢许可。
1: 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
1: 大姐这么能干归，在老林子里打到粮食办法了，经常被苏军发现了赶回来，但说不定也会遇上一个当年抗联杨靖宇将军的朝鲜族部下，慷慨地拿出最后一点粮食支援他们。山东老八路曾经让日本人吃尽苦头，名闻天下，现在蒋介石的部队居然有能耐把他们撵得如此狼狈，朝鲜同志十分不解，他们个个汉语说得溜溜的，就不停地问：
2: 哎，同志哥，怎么搞的？难道老蒋的队伍比日本鬼子还难对付？
1: 吃着人家的粮食，听着这样的问话，尽管对方一点讥笑的意思也没有，但是你也真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啊。想一想也真是的，朝鲜同志有疑惑那也是合理的，老蒋的52军真的就比日本鬼子还难打？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就能让他们从营口庄河一直撵到了这种上百里都没有人烟的老林子里来了呢？红石喇子到了，大约有别的部队替他们断了后，37团有了喘息。

之机，暂时就地驻扎下来。有了难得的休息和补充的时间，到了这里，老温还是一天到晚的对大姐说：“走吧，走吧，走吧。”大姐呢，也还是用那几句简单的话回答他：“我怎么走啊？你以为我不想走吗？我是走不了。只要找不到大秀他们，少一个人没有下落，我都不会走。革命曲不曲折，我不管。但是这些人是我带到东北来的呀，我要走，就一定得带上他们，一个也不能少。”部队驻扎下来以后，两个人还认真地讨论了老温说过的另一种情况。赵大秀他们渡海后，在别的地方一上岸，就被强制编进了某一支仓促编成的队伍。这种事情在胶东部队大规模渡海之初发生，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在一些部队也真实的发生过。但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就会产生另一个更让大姐不安的问题。赵大秀和他的人从胶东上船的时候，身份还都是之前民工，只要没有被编入某支部队，成了其中的一员，当时被送到东北就是一个失误。一旦真当了兵，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就不再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回胶东了。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无论大姐再等多久，即便是有一天真的找到了他的人，也没用了。没有任何人还有权利批准他们脱离部队回胶东去。话说到这里，所有人都无语了，心里都感觉到了沉重。但是大姐想了想后仍旧说：“那对我来说还不是一样吗？如果他们真的一过海就被编进了队伍，那我也要一个一个找到啊。对了，也好给他们每一个人家里带去。不，他们最好啊能让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带回去。我觉得只有这样，每个人的父母妻子一个交代。就是我把工作做到了这里，没有把人全都带回去，也还是不圆满。我这个二区的37团在红石喇子住下来后来了通知，温参谋长被送往临江后方医院，照当时的规定，他即便去后方养伤也挺未远。千秋却首长说：“参谋长，摩天岭的仗没打好，从军区纵队到师，每一级的首长都很生气。37团这些天又一直被敌人追着屁股打，一路败退到这里，敌人嘲笑兄弟部队瞧不起我们，军区首长想把我们团给解散呢，兵员分别补到别的部队上去。为了这个，我不想走，37团要翻身，我想等到我们团打了翻身仗以后再去找你，行不行？”老温的心中虽然伤感，但还是为了千秋能说出这些话感到很振奋，点了点头，让千秋留下，带着潘德禄去了临江。要走了，老温对大姐的事还是放

0: 心不下，见大姐也来送他，他让千秋和别人都走开，只看着大姐一个人说：赵秀英同志，罗司令交代我把你送回胶东，现在任务我完不成了，我把你托付给了新来的江大伟团长，总之别嫌我唠叨，一有机会还是回胶东吧，东北的仗打成什么样和你都不相关，再说我仍然相信我们会赢，因为老蒋都把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我军在整个东北打得都不好，是前途堪忧的问题，他要走还挺说出来了，即使革命意志坚定，失败还是失败，连红军也失败过，不然哪里会有25000里长征啊。秀英大姐对老温露出一个笑脸，哼，走吧，我的事你就别管了。什么男人呢？东海三区十里马家的村老温，
1: 你们认识？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0: 大姐笑着看他，尽管日子过得艰难，大姐笑起来依然好看。我干嘛要告诉你呀？我又不是你37团的兵。大车开始走动，众人赶上来对老温进行最后的送别，一起胡乱招手，千秋的眼泪也下来了。老温从车上回过头来寻找大姐，还想再说些什么似的。老温在别的事情上没有过什

0: 心坎上。徐总指挥说得对，革命胜利是我们的信仰，但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看不到革命胜利。对了，还有你这个大男子主义可真是要改改，不然你媳妇儿早晚会跟你离婚，谁受得了你呀？你说是不是啊？老温就这样走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一直都在临江后方医院里养伤，伤养好后，我军已转入反攻。因为年龄偏大，又长期脱离作战部队，不管是37团还是别的单位都没有老温的位置，最后只能到北满根据地当一名分区司令，这年代初期离休。啊，还有一件事能说，这一时期上级一直没有给37团配过政委，就在这个团当后天天躺在大车里的日子里，军区还是给37团配过一名政委。可是几十年当年亲历了那段艰苦岁月的老战士们集体回忆起来，能记起这位政委的人也不多，因为这位政委来到团里履行职务的第二天夜里，就在一场和52军追击部队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中，踩中了一枚不知何时什么人埋下的地雷。也许是52军埋下的，但更大的可能是当年进山讨伐抗联的日本鬼子埋下的。这位政委当即阵亡。又是深夜，敌追兵大急，老温躺在大车厢里紧急命令部队将他的遗体匆匆掩埋后马上转移。至于这位牺牲的37团首任政委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大家肯定一尝就没有人记得了。正在为您播出的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演播燕姬轩。江大伟团长是老温走后第二天到任的，千秋没有跟老温走，还提出了下联的要求。江团长听说了，把千秋叫了去，眼睛盯着他说道，听说你不想留在团部，要下连去，怎么不欢迎我这个新团长吗？千秋举手敬礼道，报告团长，不是的，当兵后我一直跟着温参谋长，在基层的日子少，想下到连里打仗。我同意，但是眼下不行，你熟悉情况，我不熟悉，等你带我熟悉了部队就让你走。千秋就此又跟了江团长一段时间，天天背着他的两只枪柄上带大红绸子的枪，带着新来的团长去看部队。江大伟团长和温参谋长一样，在胶东坚持了8年游击战，对我军头等主力、二等主力、县大队、区小队各种部队打仗的不同路数心知肚明。到东北后又在师里当了大半年作战科科长，主持调查过37团摩天岭之战打得糟糕的原因。到任后他不再像前任团长那样一直说要按照苏军军事法典打造这个团，只是一个连一个连的去看部队。他问的最多的是各连都有些什么武器。
1: 什么武器啊？不就是一些杂牌枪，过海的时候不让带家伙，到了东北学么的，老套筒、汉阳造、三八大

子弹最多50粒，最少3粒火。第52军全是自动枪，漏火就是一梭子，一扫一大片，比胶东鬼子厉害多了，我们哪扛得住啊？三个营的营连长都这样向江团长抱怨。江团长坐了下来，卷个大炮筒子抽，看着士气低落的部下，心平气和，接着问：哎，比起你们在胶东呢，怎么样啊？众人听了不觉笑起来。哎呀，别跟胶东比呀，胶东我们是游击队，不是主力，有好武器也轮不着我们呢。现在咱也算是正规军了呀，武器比那个时候还是好多了。江团长一口一口地把烟抽完，丢下烟屁股站起来，想了想说：我看也没好多少，不过枪是多了些，子弹多了些，但是跟老蒋美式装备的52军相比，战斗力也还就是一打就跑的游击队水平。众人都不说话了，只是看着他，不清楚团长这话是夸他们还是埋汰他们。然后江团长就带着千秋走了。诶，啥意思呀团长？过了几天，终于就有那胆儿大的闲着脸笑着问团长：埋汰我们也不要拐弯啊，你直接骂我们就成。江团长仍旧气静心平，但是表情里多了一点严肃。我来37团这几天，一个连一个连的看，弄清楚了一件事：摩天岭的仗你们打得不赖。这一下连千秋也臊红了脸，脱口道：哎呦，还不赖呢，那是跑得快，不然全军覆没。江团长也不生气，看了千秋一眼道：哼，说得对。

0: 代表国家去参加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是每个人的名字。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
1: 去战场外围打打阻击，既然是打阻击，就有时间设置阵地。
0: 开始大家还不敢相信，过不久发现竟是真的。37团本来就是南满两个主力纵队编完后，由余下人员粗大堆编起来的最后一团。摩天岭一仗又被52军打得屁滚尿流，哪个首长布置战斗任务时都不再敢把他放到主要方向做攻击部队使用，就连摆在战场外围做做样子，实在无兵可用的时候才会把它部署在次要方向或者次要方向，总之是能不用就不用。在整个辽东军区的战斗序列中，处于这样的位置，尽管战士却少得可怜。不打仗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仍然要粮没粮，要枪没枪，要人还没人。譬如一直说要再来一个新政委，结果一直都没有见到人。好在江团长对一切都不在意，叫打防御就防御，不叫打就不打。千秋一天到晚跟着他，见他竟低着头琢磨事儿，一点也不为打不打仗而感到着急，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前任团长，尤其是离开队伍去养伤的温参谋长，真是大不一样，是个事儿，应当主动请战的声音悄然高涨起来。当然，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仗打就没有供应，没有饭吃，更没有战场缴获，光靠一个编外的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大姐天天带着打粮队出去打粮，往往辛苦跑一天，一个屯子也见不着，颗粒无收。全团居然有一次连续3天断粮，不得不再次按照老温在时的做法，让各连自己上山去打野猪、挖野菜、采野果子，解决饿肚皮的问题。老这样谁也受不了，胶东老区的游击队员们先就不干了，围着刘德全发牢骚，
2: 九死一生过了海，据说成了主力部队，打着打着又成了游击队了，连饭都吃不上了。
0: 有人把这些牢骚报告给江团长，他听了以后也无话，第二天还是没口粮。后来就有更多原蓬莱县大队的老兵来找刘德全，
3: 这可不行，得去找团长讲讲啊，咱们好歹是个敌人打死了也就罢了，因为打不上仗而饿死。
0: 刘德全这时候已经看出点什么来了，悄悄地对他们说，
4: 你们着什么急啊，依我看啊，我们这位新来的团长肚里憋着祸呢，想打仗，
3: 我觉得快了。
0: 刘德全到底是营长，不是连长，更不是大头兵，他的脑瓜大不是很灵光，

有些时候，南蛮我军在辽东战场的最大战事是安东保卫战。自从当年五月四平保卫战失利，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就被杜聿明指挥的蒋军主力分割成了南蛮和北蛮两部分。南蛮我军只有两个纵队，失去了北蛮主力的协同作战后，与杜聿明单打独斗，又首当其冲，压力空前巨大，安东城岌岌可危。37团参加了这场保卫军区和首府的战斗，却被放在安东城东北40公里外的最次要方向担任战场警戒，全团再没有开过一枪。团部驻扎在阵地子里，部队没仗打，却因为参加战斗有了自打粮。大姐的打粮队暂时解散，她带着曾军医和那个没跑的男护士在阵地上开设了火线包扎所，天天待在里面，准备枪一响就冲到阵地里去。刚刚到任的江团长自己却往往不待在团指挥所里，而是到处转悠，在靠山屯和周围的屯子里寻找日伪时期散落在民间的武器。虽然他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讲出来过，但是千秋

0: 理由，外人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譬如要打仗了，全团开大会，江团长做动员讲话前，看着带二营坐在前排的刘德全问道，
1: 老刘啊，胶东时候的歌还会唱吗？
0: 刘德全一头雾水地回答道，
1: 啥歌啊，团长？我们是县大队，没有人才，会唱的歌不多。大盖枪会不会？
2: 哎，这个会。
1: 唱一唱，我听听。
0: 好久不唱歌了，刘德全兴致来了，指挥当初他带到东北来的半个蓬莱县大队唱起歌来。大盖枪真吃香，单打鬼子的左肩膀，打得他叫了娘，不让他扛机器。

0: 刘德全他们唱的并不好，但是造成的气氛很欢乐。
1: 会。
0: 刘德全兴致轰，有趣的白马齐轩。唱完了歌，团长讲话。37团这回要配合主力作战，如何如何，一定要打好，等等等等。反正就是那些他作为团长必须讲的话。很快就讲完了，部队解散带回。但是这天晚上大家唱了那些打鬼子的歌，心情都很好，情绪高涨。回到宿营地，各单位自己又唱，唱到了下半夜。团长亲自来查铺查哨，要求他们熄灯，另一个满地爬，活像一个大王八，再叫你来抢粮，再叫你来烧杀，这回送你回老家。地雷呀开了花，鬼子的汽车他分了家，受伤的鬼子满地爬，鬼子和汉奸害了怕，谁敢来抢粮，谁敢来烧杀，埋好了地雷等着他。又有人唱出了另外一个版本，说咱庄到咱庄，咱庄出了个小老张，埋地雷是好手，办法多来性子强，他见鬼子快进庄，把那地雷紧埋上，拉着线躲一旁，鬼子兵进了庄，轰霹雳一声响，连人带马成肉酱，成肉酱。整天听大伙儿唱这些歌。有一天刘德全自己对这些老游击队员说，其实啊，在东北这里也不是不能打地雷战，就怕敌人不来，他真要来，在阵地前埋上几颗雷，真能挡一阵子，让我们也有时间撒丫子跑啊。众人一听就大笑起来。千秋当时因为一件什么事也到了场，听了刘德全的话，心里老大不高兴。但是这些人都是老资格，人家打鬼子的时候你还在家要饭呢，不高兴也说不出来。刘德全看到了千秋便问道，哎，千秋你来干什么？哎，对了，你整天屁颠屁颠的跟着团长跑，你跟我们讲讲，他是不是真想在这里跟52军打地雷战呢？千秋心里堵着气说，我没听江团长说过。千秋都看出来了，不信团长看不出来，包括刘德全在内，大家对江团长老是提起当年在胶东打地雷战的往事，其实不以为然。江团长听到了反应，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倒是有一天突然问起千秋另一件事情。来，听说咱们团有一门炮，在哪里啊？千秋冷不丁的被团长这么一问，马上就想起了大姐，想起了大姐为了保住那个一直藏在大车厢里的炮筒子和老温进行过的斗争，半晌才回答，啊，就是个炮筒子，日本92式步兵炮的，没有底座，没有瞄准器，没有炮弹。当时团长也没有再说什么，就忙别的去了。不想到了第二天，他连千秋也没带，就一个人从阵地上转转悠悠地回到了屯子里，走进了团运输队的院子里。这时还不是所有人都认得他，形势好一点以后，大姐的队伍再次有所扩大，一辆大车又变成了两辆，老钱之外又多了一名马夫。

后者姓孙，是随着江团长和他的大红马一起来的。现在要打仗，大红马的事交给老钱，老孙天天跟着大姐上阵地，成了大姐从团运输队带上火线包扎所的一名担架员。老钱一个人被大姐留在屯子里看家兼喂马，不到阵地上去。这一天他正坐在临时马厩，噌就跑出去了到阵地上。但是老钱的话不可能有假，于是大姐就跟曾军一交代了一声，急急地跟着老钱跑回到了屯子里。千秋也正在找团长，毕竟他现在还是团长的警卫班长。千秋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听到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撼的秘密。

0: 江团长认识大姐。早在胶东他们就见过面，而且因为他们俩这一天在团运输队的见面，千秋知道了更多关于大姐、大姐的新婚丈夫以及大姐和一匹白马的故事。大姐跑进团运输队的大门时，江团长仍在看那个92式步兵炮的炮筒子。大姐喊了一声团长，团长才回过头来，老钱没有跟过来，团长来了。随长和大姐的他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
2: 关注中国女篮，关
3: 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
6: 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0: 美景带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韦严奉命连败了15战，一直啊把这位乌格洞主兀子骨给引到了盘蛇谷。韦严呢带领着人马就拜到这个谷里去了。这时候洞丁来报说，洞主啊，西蜀军不见了。兀子骨一愣，这韦严哪儿去了？说已经拜到这谷里去了。说明他是无路可逃了。现在这兀子骨啊，这胆

0: 子是越来越大了，他杀败了魏延15阵，夺了7座大寨。树林子深处那些旌旗呀、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你也奈何我不得。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还追不追他呢？
1: 等一等，待我亲自来看看。
0: 乌土谷要看什么呀？
1: 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
0: 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往里边这么一端详，
1: 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学问了半天呢。乌土谷有点放心了。
0: 放心什么呢？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什么也没有，树木啊花草都没有。自己是本地人，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那干嘛还要看呢？
1: 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
0: 作为这位洞主啊，由于是孟获的提醒。

0: 火炮，再把那十几口里的刘红艳小往下这一撒，哎呀，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入地都没有门了。这时啊，乌头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他在想啊，我进盘蛇谷之前呢，我心里合计了半天，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也没花草，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啊，我才敢进来。哎呀，万万也没想到，感情诸葛亮在这儿放这么一把大火，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他可真急了，急有什么用，瞪眼看着烧，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忽然间雾土想起来，哎，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干脆我从那儿跑吧。你们随我来呀，他们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可有人听见了，听见洞主在喊，那咱们就跟着洞主跑吧，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就奔这条小道来。只有这么一条生路，可是这小道这儿有重兵在把守，这地方光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一千辆，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真给烧糊了，给我点火。遵令。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啊，立起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的跑来了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哎呀，将军，把张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将军呐，您可不能点火呀。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的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是啊，谁说的？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
1: 请看，
0: 砰，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
1: 嘿嘿，
0: 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着，给我撤。唰，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诸葛丞相，这令传得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那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这些藤甲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乌土谷啊和些藤甲军

军是远遁他方，吴格洞也不回去了，孟获他也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戊土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儿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戊土担心呢。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外面有戊土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一愣，叫他们进来。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还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戊土已经把诸葛亮给困，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戊土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戊土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儿，天亮了。孟获用鼻子这么一闻，不对劲儿，这儿好像烧什么来着。再一看呢，戊土里边烟雾弥漫。啊，我得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儿是困住诸葛亮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战孟获，两员大将战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啊。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孟获一看我不打呀，还是往下败，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呵呵，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抽过一刀。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安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个饿虎扑食到跟前，嘁的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格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这个戊土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

难为魏文长，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15阵的？你不气这七座寨，土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歼其心呐。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10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烟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突谷从这会儿冲出去。兀突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查死。随后我又在小路那儿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我本想啊，把这兀突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前边有子龙拦截，后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要胜仗，怎么见得那藤甲刀枪不入啊？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上面躺着，这还了得？可是我想过了，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你别看他不怕水，但是他必定怕火。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蛇谷，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李将军这攻城，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心中平静必须是男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呀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其实孟获愣呀，这是诸葛丞相的忠犬，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啊。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对吧？孟来是个什么滋味了？他瞅了瞅祝融夫人，他的夫人看了看他，本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大瞪着俩眼呐，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孟获的绑绳给不见我呢，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

0: 要放我？
1: 不能了，他绝不能再放我了。想到这儿，他不放我，为什么把绑绳松开了呢？那就把我杀了得了呗。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啊，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也在盯着他，夫妻对视了半晌，无言可讲啊。费祎先生吩咐完了小校给孟获松绑之后，人家就出去了。时刻不大，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说，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我冲着张仪点点头，他一招手，
0: 什么意思？
1: 那意思，请满吧，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完了就开宰吧。张仪呀，没动那酒壶，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南王啊，我们丞相很抱歉，怎么呢？丞相面羞，不愿与您相见。说我们丞相啊，很对不起你，不愿意见你，因为什么？替你害臊了，七次把你捉住了，这是第七回了。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等您吃饱喝足之后，我家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请功速回。喝完了酒放你走。哗，说着张仪张毅一块动手给他们满了三杯酒。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随后互相又看了看。南王的心里呀，想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我要求见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啪！孟获把衣声这么一甩，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

陆氏参军说完这些话，一看狄仁杰沉着个脸，一言不发。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也拱了拱手，狄阁老，那个李元芳李校尉，他反出刺史府，据说呀，就是为了去找这裴素云的孩子，所以下官们觉得，不行，咱们呢就先去找一找那李元芳。怎么了？这陆氏参军还想往下说呢，突然间他就发现狄仁杰唰，目光炯炯，这光中带火，唰，像两把利刃似的，就奔自己扎来了。这陆氏参军一下子就没敢往下说，差一点没蹲下。再看狄仁杰，浑身颤抖，他一瞪眼，一派胡言：“说我呢？我哪句话说错了？我这……”狄仁杰呀，真生气了，瞪着双眼，盯着这陆氏参军：“你有何证据说那李元芳是为了那女巫的白茬儿子而反出刺史府的呢？”不通。好家伙，这狄仁杰呀，犹如狮子吼啊！那陆氏参军哪见过这个呀？刚才早已经吓得成了一魂一魄了，这一昂，这一问，陆氏参军呢，连这一魂一魄也没有了，就觉得左耳朵嗡啊，右耳朵嗡啊，两眼咣当转金星啊，小腿肚子嘎嘣嘣啊，腿一软扑通，他跪倒在地上了。狄仁杰又用手指点指众人呢：“吴崇圭这两天不是都在全城搜捕李元芳吗？怎么还没找到啊？朝廷要你们这般无能之辈到底有何用？”呼通，怎么了？刚才这廷州的大小官员呢，都已经吓得够呛了，都已经有好几个坐地上了。狄仁杰这么一指责，呼隆一下子，所有官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跪倒在地呀，脑袋往下这么一低，没一个敢吱声的，没一个敢吭气儿的，连点屁都不敢放一个呀。沈怀在旁边一看，

狄仁杰长叹一声，身怀呀，刚才吴崇辉说吴志乐驻扎在沙托奇东沿，是啊，大人，说是已经向瀚海军缴械了，而且好像景辉兄也在他那里。狄仁杰点点头，好，好吧，现在就去会一会吴志乐。是，咱们简短结束。狄仁杰带着沈怀，带着一干人等，是特别高兴啊。狄仁杰就让向林吧，成为友军了。狄景辉见到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啊。一个人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全部向狄仁，主要是问问最近瀚海军在这沙托奇东线布防有最近呢。三天前这不梅迎春牵铁骑过来了吗？幸亏大人您过来了，这那么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唯独这瀚海军沙托团的团政，但是话到嘴边又没说啊。早晨起来，我们的守兵啊，巡逻兵啊，像平常一样沿着沙托奇东线就在那巡逻，巡着逻巡着逻，哎，我们突然发现呢，哎呦，在大漠之上出现了一大群一大群的骏马，这些马匹懒散的就在这沙托奇边缘的这零星绿洲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那里也不知谁的。我们经过此，我们断定这些马匹的突厥战马呀，一个个那可都是根本的平常碰不到，像这种神骏的马那只可能属于突厥某部的骑兵部队的坐骑呀。但是见骑士啊，我们一看一数，哎呀，数量可，他们认定这些骏马来历非常，十分可疑，这才向我做了汇报。我刚才觉得报给狄大人。哦，狄仁杰一听眼眉也皱起来了，狄仁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这沙漠之上出现了数千匹骏马呢？他哪知道啊，那莫绰带着这些人全部葬身火海了，有这么多马跑出来了，没地方跑，散布在草原之上，被牧民抓了。这牧民呢得了这些意外之财，非常高兴，就到处放牧。您想想，就这个情况，纵是狄仁杰再是神探，再是神断，再料事如神，他怎么能够琢磨得清这里面的事情呢？啊，你刚才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啊？是啊，是这样的，也是清早啊，我们的一个守兵啊，突然间发现从这大漠之上跑来了一匹小红马，这匹马呀跑得特

别的快。在这匹小红马上何其两个孩子，大一点的也不过十来岁，小一点的不过四五岁。我们就纳闷了，您说没有大人带领，这俩孩子何其一匹小马，怎么会跑上沙托奇这样严酷的大漠呢？哎，我们不明白。于是我们的兵卒就上了心了，正仔细观察呢，突然间这匹马摔了下来，连大孩子带小孩子一股脑的全摔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士兵啊给吓坏了，赶紧跑过去查看，一看呢，这俩孩子都已经摔得昏迷不醒了，就摔倒在地上，这个大孩子手里头还死死的搂着那个小孩子。我们的兵卒是一阵忙乱呢，赶紧的把这俩孩子是抱到营帐，把马匹也牵过来了。到了营帐里头，又是喂水又是验伤。哎，这大孩子从马上摔落的时候可能碰到脑袋了，伤得比较重，一直昏迷不醒。小孩子倒是毫发无损，两个孩子明显的都脱了水了，唇裂皮绽，浑身发烫，让人看起来呀，好不心疼啊。因为孩子们没有清醒，也没办法问出来历，所以呢，我刚才琢磨着要不要汇报。既然大人问了，我想啊，还是告诉大人为好吧。狄仁杰没说话，什么？旁边梅迎春、狄景辉连同蒙丹公主蹭蹭蹭全站起来了。你说什么？骑红马的俩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这沙托团的团正愣了，就在这个我的营寨里面呢，我让人正在给他们医治啊。哎呀，狄景辉说，爹呀，会不会是宾儿呀？妾的笑容，但是这种笑容啊，看上去是一点也不觉得笑啊，看上去是那么的悲伤，甚至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儿胆怯。狄仁杰现在心里直敲鼓啊，他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之感，但是狄仁杰尽量的不让自己去想，他在躲避，所以冲小寒冰笑的当中带着一种胆怯呀。狄仁杰此时把双臂张开了，寒冰嘣一下子就扑进了狄仁杰的怀里，张嘴拼命的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一个字。这寒冰越着急越张嘴，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寒冰急坏了，他要告诉大人爷爷，要告诉大人爷爷哥哥在哪里，赶紧的去救哥哥，他不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到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啊。大人爷，你一定要救救哥哥，救救我们呢！但是一句话张嘴说不出来。这韩斌呐，小孩啊，可着了急了，全力挣扎呀，急得脸色通红，油红都变紫了，张着大嘴，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看吧，这人到最着急的时候，往往如此，失语了。哎呀，最后这孩子呀着急的实在没办法了，扔脑袋这么一偏就冲旁边墙上撞过去了。哎呀，旁边狄景辉赶紧抢过去，一把帮着狄仁杰按住了这个近乎疯狂的孩子。景辉这么一按，看着孩子这样，眼睛中也泛泪了。爹，病儿这是怎么了？他病了不成？看这意思，他想说话呀，他怎么

0: 说不出来话来了。爹，您是不是给他试试针，让他说话呀？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

0: 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5: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康熙心中高兴，见周培公兀自提子儿攻取吴应熊最后一块角地，竟像是要让白旗荡然无存，又见吴应熊满额是汗，尴尬万分，忙笑道：“
4: 君子。”
3: 方笑着罢手。一局通算下来，吴应熊仅得气得脸色发白，周培公默默无言，起身仍退回康熙身后。七个人14只眼看着失机如山的白子和黑压压的棋盘发怔。半晌，吴应熊突然改容笑道：“
4: 赵先生果真是一位棋评国手啊，我失敬了。”
3: 吴应熊已经恢复了常态，刚才那一幕激烈的交锋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皇甫宝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恐怕五次友也未必有此手段，不禁赞叹：“
4: 我府也算辽东名手了，从未遇到过周先生这样的对手，倒没想到杀了我31子大块黑棋之后，先生还有后继的手段。”
3: 康熙高兴的也合不拢嘴，他想到今日这一战实在吉利，此时如在皇宫，他立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了。周培公笑道：“
4: 额驸啊，看来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您的失利才是因为杀心太重啊。其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其子360合于周天之数，黑白相伴合于阴阳之变，举方而静如同地安，其圆而动如同天变，兵凶战危不能轻启杀机，坠坠小星如临深谷，如履薄冰。你如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而寻大道，何至于就说得这样惨呢？”皇甫兄也不必谬讲了。
3: 周培公虽然说得十分冷静，但是在吴应熊听来却句句都是刻薄讥讽，心头不由火起，浅笑一声说道：“
4: 高论聆听之下，舒爵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天道也好，人道也好，归根还是要看谁的心谋深远。

0: 远，谋得深，算得远便胜，谋略浅，算不少便不胜，人定胜天，所以兵法才说多算胜，少算不胜。
1: 周培公谈起

便是因小事而忘大事。武君呐、啊，误人者多方，成功却只有一路啊！围棋共分九品。入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

0: 手以高品占你，还不是一败涂地呀、啊？
1: 黄甫保住细细思量周培公的这番精辟议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的康熙，忽又想起五次友，不觉心里一动。魏东亭不禁也暗自夸奖，此人虽不及五次友倜傥豪爽，但是他的沉稳细致、通达务实，似乎还在五次友之上。往来几个回合，吴应熊知道自己绝非是周培公的对手，便不想再就这个题目说下去，恍然改容笑道：“
0: 万岁啊，咱们只顾说齐了。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水也没有奉献，奴才实在是太粗心了。”
1: 说着便吩咐郎廷书
0: 去把郡主去年寄来的下沙人香茶拿来，请万岁品尝。
1: 这个茶名康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忙问道：“
0: 什么叫下沙人香啊？啊，有那么厉害吗？”
1: 吴应熊看着远去的郎廷书缓缓说道：“
0: 此茶产于洞庭湖碧螺峰，只有十几亩茶山，品味最纯。茶女采茶归时，把茶放在怀间，那茶得了热气，异香突然发出，采茶者都被吓一跳，所以叫下沙人香。家妹每年购得数斤，孝敬老父，应熊才得分享这点口福啊。”
1: 说着郎廷书也拿了一包茶叶过来。康熙因为在鳌拜府领教过女儿茶，哪里肯在这里吃什么下沙人香啊，忙笑道：“
0: 你不用沏了，这茶既这么好就留着，带回宫里慢慢吃吧。”
1: 吴应熊也听说过鳌拜府那档子事，知道康熙疑心，一笑也就罢了，却听康熙笑道：“
0: 朕今日出来闲逛。”

0: 好了，朕在辽东给的好好，你就回去侍候，也尽了孝，也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什么时候想进京玩玩，想出去走走，告诉朕一声就成。天下之大，你们没有去过的好地方多着呢。贵妃那拉氏就要临盆，产下皇子来，你这个太子少保也得照应。朕倚重你的地方多着呢。
1: 康熙竭力给吴应熊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前景。魏东亭听到这里，苍白的面孔又泛上了血色，深深地舒了一口气。郎婶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也放了下来。
0: 是。
1: 吴应熊鼓腾起的热血迅速冷了下来。
0: 奴才遵旨，意味着侍候皇子。
1: 吴应熊心里是又气又恨。
0: 你未必就能有个皇子，说不定是个丫头片子，还不定是个怪胎呢。
1: 想着，吴应熊的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宝柱和郎廷枢。皇甫宝柱和郎廷枢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也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分，但贵为天子，万圣之君，亲临这个府邸说出这番话，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康熙想了想又说，
0: 你在这里更不要听人的闲话，写信给平西王，钦差就要去了，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散贵满意，百姓也满意，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倘若拿错了主意，就会失机如山，血流成河呀。
1: 康熙说着，用手拨弄了一下那盘残棋。康熙谆谆告诫，反反复复讲了许多治国安民的道理，才带着三个人出来。吴应熊送出大门，这才发觉贴身小衣全被汗湿透了。周培公说道，
0: 哎呀，万岁啊，方才几乎吓傻臣了，奴才还以为真要放额驸回滇呢。
1: 康熙轻夹一边，冷冷说道，
0: 是诈道也是正道，这正是和你讲的围棋天理阴阳之变一样。你回去专职，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司事官员明日递牌子，朕在玉庆宫在意下长江不防的事。
1: 送走康熙一行，吴应熊看了看表，已至未末申初，便匆匆赶回好春轩，令皇甫宝柱和郎廷枢先歇息去，他要赶紧写信给父亲。信写得很长，连与周培公对弈时那些语带双关的对话都一字不漏地写了进去。末了，吴应熊写道，
0: 康熙阴险狡诈，千古帝人无人能及，王若不撤藩，则祸在目前而甚浅，王若撤藩，则祸在日后而至深，天下臣民之享望，吾门九族之安危，基于王之一念，吾望深思再三，英明决断，则汉室江山幸甚。
1: 直到掌灯时分，吴应熊才写好这封密信，他用火漆仔细封好，第二天到内务府领了天麻，便派心腹家丁直送云南。一切停当，吴应熊才叫来宝柱和郎廷枢在好春轩共进晚餐。三个人都是心事重重，皇甫宝柱甚至有点烦乱，闷着头扒了两口就不吃了，然后起身笑道，
0: 世子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回房去了。
1: 郎廷枢也站起来准备告退。 吴应雄的嗓子有点暗哑，悠悠的目光注视着摇曳的烛光，对他们二人一字一板地说道：
0: 不要垂头丧气，形势大变就在目前，这个番若是早就撤了，是从他们密议之后，三王便分头请求撤番，哼，肯定要做大文章。王世荣先到陕西，已经说动了马耀子下属20几个军将，哼，一打起来，西边历史要他好看。现在孙延龄成了傀儡，别人不知道他，我最清楚了。别瞧他狗颠屁股似的撵着孔四珍八戒，其实是个爱面子的叫驴，他服气不了。王世荣再去那儿扇把火，哼，不烧也得烧起来。孔四珍一个小小的臭虫能顶起卧单来吗？我们要打起精神来，打戏就要开场了。
1: 吴应雄的这个话对于黄甫宝柱说来有点文不对题，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沉吟良久，宝柱方说：
0: 世子啊，您在北京还是谨慎为上啊，这些话是不用您说的啊，您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办。
1: 吴应雄目光抖得一闪：
0: 你不愧为王爷的心腹，真是忠心可嘉。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光圈在屋里了，要想法子离开这龙潭虎穴。我不能再与杨曲龙他们不明不白的了，要将他们拉过来为我所用，不然凭我们几个走不出直隶就会被人拿了。
1: 吴应雄说到这儿抬头看了看厅上的条幅，用宣纸卷表10个茶杯大的字，虽然写得毫无章法，却是父亲给他的处世真诀。得意不快心，失意不快口。吴应雄闭了目，仰在椅上，好像在聚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0: 上次占了便宜便不可一世。他能到我这里做不速之客，我当然也可以到他府里去趟趟这汪浑水。
1: 郎廷书一怔，忙道：
0: 现在去太仓促一点了吧。
1: 吴应熊想定了，啪的一拍椅背，立起身来说：
0: 不仓促，我已思虑好久了，就缺一个龙虎宴上保驾的，有宝柱在就齐全了。
1: 说着回身咕咚咚倒了三大公酒，递给宝柱和郎廷书各一杯，一碰说道：
0: 干了。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给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了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啊，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1: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0: 对对对对对，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1: 比较小
0: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去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包括说，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我们印象就比方当年，
0: 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啊，都感受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啊，手机可能信号不好，它不会老响，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

0: 学生就在你面前，然后、嗯、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啊、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啊、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
1: 嗯
0: 啊，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他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他的包容性特别强，
1: 嗯、
0: 啊、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1: 对啊，
0: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1: 就直接咱们就 对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0: 对对对，
1: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对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
0: 哦、
1: 嗯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

0: 了解，比方说
1: 小时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
0: 啊、
1: 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1: 是的，是的。
0: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1: 对，
0: 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1: 对，
0: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1: 对，
0: 但就相对来讲呢，那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
1: 对，
0: 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1: 啊、
0: 对，
1: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
0: 呀呀。
1: 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0: 嗯哼。
1: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大的那个照片。
0: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0: 对，
1: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

0: 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
0: 来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对，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对，
1: okay,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0: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二十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了，
1: 我们刚出了。

0: 上路，我本来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赚不了港人勃起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榜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

0: 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啊？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哎呀心境啊状态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1: 明白。
0: 大概就是他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他在阿里，大家想
1: 更遥，
0: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1: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0: 呀呀，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1: 震
0: 撼、
1: 啊、
0: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啊、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啊、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0: 对对，
1: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
0: 啊，
1: 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0: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
1: 嗯、
0: 啊，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
1: 嗯，
0: 就我还是
1: 这块提醒大家、啊，
0: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1: 不要不要，
0: 对、
1: 嗯，
0: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
1: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
0: 上走？就景区门口，
1: 就景区门口。
0: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
1: 嗯、
0: 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1: 新人的，对对
0: 对。
1: 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0: 呀、
1: 也
0: 挺累。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它也是一个小景区，
1: 嗯、
0: 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3-4公里，长可以到10来公里
1: ，对
0: 对对，
1: 我走过 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8公里，
0: 再走就行啊。
1: 对，我是走了8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0: 啊，
1: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0: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然后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1: 出片
0: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了一个
1: 妙峰山
0: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11到5一它是就是它会
1: 比较那个
0: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1: 预防保护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对保护期吧，
1: 对对对
0: 对，
1: 灵山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0: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1: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

0: 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
0: 对，
1: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0: 呀呀，
1: 也不错。
0: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对，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的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1: 嗯，
0: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1: 对对对，要不然
0: 确实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个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0: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哦，四姑娘山的、那个。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
1: 嗯。
0: 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对吧？
1: 那个、对对，
0: 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当地的团队合作。对，就不要冒
1: 然
0: 自
1: 己
0: 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0: 对，所以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
1: 对对对，
0: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1: 对，
0: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1: 找救援嘛，
0: 通信很发达了，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比方
1: 对，
0: 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
1: 对
0: 对
1: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我跟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0: 就意外情况吧。对，
1: 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0: 是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6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1: 对对，
0: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点时间，得不要打这6点钟来，
1: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0: 对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你在时间和食品或者水的
1: 补给上面，
0: 补给上面要有一个冗余，这样的话出了什么状况，你能够
1: 应对。
0: 对
1: 对
0: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1: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0: 是，
1: 对，
0: 是，
1: 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的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好
0: 啊，缓缓。
1: 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

0: 如果他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1: 啊？其实对，我觉得但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啊，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0: 尼泊尔啊，
1: 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
0: 要
1: 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0: 嗯，
1: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0: 是，
1: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0: 他经验不足，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0: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0: 尼泊尔，
1: 但幸好我们
0: 是挺危险的，
1: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0: 要不然就太冷了，
1: 对，它就下雪你就不好走了。
0: 嗯，
1: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

0: 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美。
1: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七月份去的啊、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一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看、
0: 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啊、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嗯，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呀，包括它南部的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也很有特色。我现在啊，也不能说活到什么岁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0: 可以
1: 的，下一期
0: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1: 比较简单的。
0: 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0: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1: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
0: 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吧？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起泡。
1: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尽换成
0: 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但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是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现在是北京
1: FM 102.5 豫广播，蓄势待赶梦想，青春
2: 北京体育广播，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登上的银亮剑，那就是击剑。他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他为青少年到了原山西省U14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晓，他们在学。在大多数的眼中，孩子去学击剑，采访一下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
3: 收获应该说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同时也是我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体能过，通过破解对手的进攻，身体上都是一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很累，但是我撑破一切的这个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一个、
1: 本身能够强制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也是刚刚上完
2: 很多运动方面的锻炼身体。
1: 还有小朋友是很活，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
2: 去
1: 哦。及击剑的过程，大量的
2: 跑步、冲刺、下蹲、抢和都得擅长。
1: 哎，训练苦吗？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真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
3: 那个就年了吧。
1: 嗯，
3: 现在资深的教练认得说，对待的就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发展。然后
1: 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越来越多的普及，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慢慢项目呢，它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面对各种事情呢
1: 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枪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伤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连大脑有很强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
3: 其实我觉得击剑可以给大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和发挥，
1: 嗯，
3: 然后提高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
0: 我当时也是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对失败。

0: 败你才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胆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有遇到过就觉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要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去，觉得可能啊，怎么因为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小课他会激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然后也帮助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这。你是怎么原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种
2: 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吧，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

0: 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

0: 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

0: 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基建，
0: 嗯，
1: 然后基建呢就分三种建，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

0: 那个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

0: 全部的
1: 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2: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呢，
2: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2: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2: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2: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2: 嗯，
1: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2: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2: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2: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继续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0: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2: 嗯，
0: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2: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2: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2: 嗯，
0: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2: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2: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2: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2: 嗯，
0: 来去

0: 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就是我认为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

0: 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周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要想成为一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00出早操，然后7:00，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00上午训练，就是8:00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00，12:00以后下午2:00，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00到5:00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00到6:30，7:00到8:00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哦，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哦，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

0: 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性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 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0: 嗯，
2: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0: 嗯，
2: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嗯，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首先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在今天晚上将进行的是第二回合的较量。北京北汽男篮将会客场挑战的是广东队。目前呢，总比分北汽男篮是1-0，握有领先的优势。在赛前谈到客场可能会面临的困难，北京队主教练许立民指导表示，这些都是球员需要去克服和面对的。他说，这波队员都经历过各种大赛，那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必须要承受的方方面面的干扰，我们得要克服。你不克服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如果克服不了，发挥不出来水平，那比赛可能会很难说。徐指导继续表示说，这场球的基调之一是要把防守和篮板球做好。当被问到本赛季目标时，许立民直言，今年目标就是冲击总冠军。而在上一场比赛复出表现出色的曾凡博得到全队最高的23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球队要继续做好防守，要团结，要认真准备每一场比赛，玩命准备每一个回合的比赛。今晚北汽男篮客场挑战广东，这个比赛的确在广东队的这个主场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来听听媒体人刘潇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1: 北京队呢，在打完上一场的第二天出发前往东莞，这也是为了减少旅途劳累带来的对比赛的影响。第一场比赛其实北京队打得非常好，各个方面的数据表现得比对方要好，尤其是三分球投出了55%以上的命中率，命中了16个，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而且篮板球也领先罚篮的这项统计上命中率也比较高，80%以上。同时像周琦这个也没有出现太多的丢罚篮的情况。总体上来讲，从攻防两端北京队在上一场比赛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到了第二场比赛回到广东的主场，我觉得这是一场可能更艰难的比赛。那么首先对方在输球之后一定会做出一个调整，无论是阵容上的还是战略战术上的，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我们回想之前这个12-8的时候，他们客场输给广州之后也是回到主场调整了阵容使出了双外援内线的这种内线双塔的这种阵型。我觉得这个在输给北京队之后很有可能在主场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或者说在其他的方式上其他的阵容调整上做出一些变化。因为输球的球队肯定是要率先求变的，而赢球的一方相对来讲可能不会考虑太多的变化要延续上一场的这种感觉。所以对北京队来说，首先你在客场要做好面对任何困难的准备，无论是吹罚，无论是现场环境遭遇的这种更强的对抗，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想跟广东队打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北京队应该会有这方面的准备，特别是李楠教练也好，徐指导也好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知道面对这样的比赛该怎么去处理。另外呢，就是说在球员的发挥上，其实上一场大家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挑毛病的地方可能周琦得分少一点，但是他在篮板球的贡献上非常大给他的出手次数也不多。几个外援杰曼打得非常不错，麦基也不错，特别是这个威廉姆斯，他来了之后用了不到13分钟的时间送出了10分5个助攻，其实这个数据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他命中率很高。他的问题在于就是失误有点多特别是主动的运球失误出现了好几次，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作为一个高水平外援是不应该的可能这个方面需要他进行一下调整。另外我觉得对威廉姆斯的使用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或者给他更多的时间。我觉得他是一个应该还有很强的攻击力没有展现出来从他的第一场所展现出来这几个进球也好，包括在对抗之后

0: 送出助攻也好，就展现出他身体很强的一面，而且发挥得很轻松啊，就拿到了这么多分数，其实可以考虑给他更多一些时间。当然这个要再根据比赛的情况去设置啊。反正总体上来讲，第二场比赛一定会比第一场比赛来的难度要大。广东队呢，第一场三分投的不好，但是不代表他们第二场不会有很好的发挥，包括防守的强度肯定还会继续增强啊。所以对北京队来讲，做好一切困难的准备，把自己该打的东西打出来，结果嘛就要顺其自然了。
1: 上一场客场是94-102落败之后，广东男篮已经是退无可退了。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如果继续输球的话，他们将会出局，所以这也是广东队捍卫主场荣誉的关键一战。回顾双方首回合交锋，广东队虽然在多项数据上占据优势，却因为三分球的命中率的悬殊差距而告负。而北京北汽队上场比赛全场三分球29中16，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5%啊，这个命中率是相当的高啊！而且曾凡博替补出场24分钟，三分球7中5，狂砍23分，成为左右比赛走势的关键人物。广东队上场比赛34次三分出手，只命中了11个三分，32%的这个命中率，也让他们多次错失了追分的良机。广东主教练杜锋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球队的问题啊，他说，广东队在控卫投篮的命中率上确实不如北汽队做得好啊，这一点的确是北汽队在季后赛当中可以看到，在外线的手感是相当的火热。另外呢，广东队其实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他们的内界线的老将萨林杰体能告急，上一场比赛21分钟之后呢，就已经是略显疲态，而且焦伯乔的状态尚未调整到位，内线轮换的深度不够啊，所以在内线方面，北汽男篮应该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另外，曾凡博这个强点，今天晚上也是广东队主教练杜锋指导需要解决的重点。而北京队这边呢，主教练许立民表示说，不会追求周琦的得分，而是希望周琦首先做好护框和篮板保护的工作。拥有周琦和麦基的内线双塔，以及状态火热的外线射手群，北京北汽男篮无疑是这个系列赛的晋级的热门球队啊。当然还要再强调一下，客场跟广东队去比赛，对于球员们的这个考验还是较大的。我们再来听听宋翔的前瞻。
2: 北京首钢跟广东队的季后赛第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一场我认为是非典型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是北京首钢队全员都有发挥，没有球员出现表现失常的情况，这个是一支球队最为理想的状态。恰恰是那场比赛，北京首钢队打出了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曾凡博、赵睿、杰曼、陈英俊、外援威廉姆斯、斯佩尔曼、麦基、周琦等等，其实这些球员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并在比赛的不同时间段展现出自己的场上作用。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北京首钢队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非常高且并不真实的一个数据。我们说一支球队如果三分球命中率接近40%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外线表现，而那场比赛北京首钢队达到了50%，甚至超过这个数值，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到兴奋但同时却又不真实的一个命中率。所以两方面叠加在一起，使得北京首钢队在主场下起了三分雨，并且击败了广东队。但是这样的比赛过程以及这样高的外线命中率是很难复制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好在客场更为艰难的准备。广东队作为再输一场就会赛季停止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们必定要拿出更强的一个防守的强度以及更多的变化。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状态跟他们的一个比赛态度，北京首钢队需要做好更为困难的准备。我们可能在客场的情况下，外线的手感不会那么准，我们可能在有些时间段要处于一个追分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好心态，打出我们的特点，这个其实是最为关键的。无论对手怎么变，我们要做好自己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手的变化我们可以预判，但是很难完全预判到，但是能控制的必定是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最为优势的方面无疑是内线的高度，无论是周琦还是麦基，他们两人的组成的双塔，亦或是

0: 交替使用，明显的要超过对手，而这也是我们赢球的基本盘。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后卫外援，无论是杰曼还是能保持上一场的这种状态跟水准，也是比赛的关键之时。北京首钢队本赛季一直靠进攻去赢得比赛，而外援的好与坏将直接关系着球队是否能够赢球。杰曼或者威廉姆斯能不能拿出比较好的状态，是这场比赛的重要的取胜之时。
1: 另外，今晚的赛前，北京队的内线外援麦基接受采访说啊，这个客场难度很大，你怎么看啊？麦基说，我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准备。

0: 错，上场比赛这个曾凡博回归之后表现得非常的神勇，让大家看到了北汽男篮这个阵容的厚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们再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1: 就目前的球队阵容看，北京北汽的阵容呢，应该说看不出太多的什么弱点，唯独可能四号位的人员使用上，有的时候会让教练组比较为难啊，因为小川经验丰富啊，拼抢意识包括空切能力啊都很好，但有的时候呢投射不是很稳定，而且年龄大了，这个体能也受一定的限制。但是在场上的经验发挥是非常重要。曾凡博呢，伤愈复出之后，上一场状态非常的好，投射的命中率很高啊，能不能延续下来？而且他要去客串四号位，顶到四号位上的话，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更好。

0: 略略的吃亏一些。好在就是樊博可以去弥补这个位置，所以对曾凡博的要求会比较高。整个的阵容来看呢，北京队的阵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而且从人员的可使用的人员数量、板凳的厚度还是比广东队要好一些。这个阵容目前来说，感觉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可以更好。因为从上一场的数据上看，还是有一些球员还没有发挥出来，比如像雷蒙，他就没有什么投射的机会啊。这个张泰仁上场1分多钟也没捞到出手，包括赵睿啊，伤愈复出之后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个人进攻。但是从状态上来看还是不错的。陈英俊呢，开局阶段没有太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到后面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是不错。所以整体的状态是向好的，而且呢，说白了，这是北京队第一次以完整的阵容出战，几乎上是第一次完整阵容出战，还是得给点时间去大家互相找找状态啊。因为整个赛季，这个对北京队来说，这阵容总是缺人，不是后卫缺，就是内线缺，要不就是锋线缺，总是有重要的球员伤停。所以说，终于组合到一起之后啊，想要打出一个更好的状态，也需要时间和比赛的去找这种感觉。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说呢，我们觉得如果能顺利的过掉广东这一关的话，可能状态会更好一些。
1: 今晚如果北京北西男篮在客场战胜广东队的话，将以2-0的比分晋级到今年 CBA 的四强。而另外一场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今晚也将有一场关键的比赛。首回合失利的山东男篮将会坐镇主场，迎来上海队的这个挑战。山东队这场比赛也是没有退路。赛前呢，山

也将会成为半决赛的这个对手，是这个很大悬念的。篮球也是圆的啊，所以今天晚上比赛两场 CBA 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同样的值得关注。好，说完了 CBA， 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中超的赛场。5月9号

0: 海港的这个比赛，两队可以说开局表现都是一般般。国安队在上一轮才获得了工体的首胜，而海港队如果再输下去的话呀，这个中超的卫冕冠军恐怕也要为保级而战了。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排名榜首的成都荣城对阵的是河南队，十轮不败的成都荣城也是想要继续延续这样的记录。目前成都荣城绝对是中超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另外呢，申花队是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两连败的申花也是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重返正轨。国安队这场比赛是在明天晚上的7:35将会在工体的主场来面对的是上海海港。国安队上一轮是3-0完胜大连英博，收获了工体的首胜。在积分榜上呢，国安队是以3胜3平4负，进15球，丢14球，积7分的成绩排在第10的位置。这两轮比赛当中，主教练蒙哥马利也是改变了一定的这个进攻战术啊，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进攻质量上明显提升。两场比赛打进6个球，这还是在法比奥因伤缺阵的情况之下完成的这样好的一个数据。而好消息是，对海港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法比奥大概率会回到首发。而相比进攻端，防守才是国安队需要在比赛当中更加重点去关注的，尤其是在压上围攻之后，两侧的内部这个空当太大，需要时刻的提防。国安队目前可以说是还没有走出低迷，如果能够在主场击败海港，无疑是对士气巨大的一个提升。海港队在上一轮比赛1-1逼平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是3胜2平5负，进15球，丢13球，积6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啊，这个卫冕冠军其实已经是离保级相当近了。穆斯卡特的球队仅领先降级区3分，而且近两场比赛他们都是输给了保级球队，再加上海港队的王申超等人的这个意外伤病情况，安佩姆的红牌停赛，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客场挑战国安队应该是非常的困难。海港如果再输球的话，恐怕会继续的下滑。而在早些时候，中国足协也是正式公布了中超第11轮全部8场比赛的裁判员的执场的安排。备受关注的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的这个焦点比赛，确定是由国际级裁判员马宁来担任主裁判。这场比赛不仅是传统的焦点大战，更加直接关系到两队的这个赛季的走势。国安队现在暂列积分榜的中游，而海港队刚才给各位介绍了，有点临近降级区，所以联赛进入到了中盘阶段，双方都急需一场胜利来扭转局势。而马宁作为执法人员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这个关注。数据显示，在马宁近期执法的国安队比赛当中呢，其实国安队的这个战绩是并不理想。据媒体统计，国安队在马宁主哨的近11场正式比赛当中未尝胜绩。2023赛季之后执法国安的10场比赛，国安队是5平5负，未尝胜绩。此番再度相遇，可以说大家也是非常，其实也是有获得连胜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几轮比赛，国安队如果打好的话，可能这个积分和排名一下啊就会上升到更高的一个位次。具体情况来听一下足球记者马德兴的前瞻。
1: 国安队上一轮中超联赛主场在被罚下1人的情况之下3-0取胜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球最重要的是让国安士气啊能够得到提升，因为在此之前连续不胜啊，不仅让球队更让国安球迷啊对这支队伍啊大失所望。一场3-0呢及时止住了国安队的颓势，让大家呢重新看到一些希望。接下来呢，国安队随着伤病的逐渐复出，而且呢又是连着坐镇主场，坐镇工体，这工体是一个福地啊，对阵海港、青岛海牛，这个呢对国安队而言是抢分的好时机。因为对手的情况，特别是上海海港队目前的情况很不理想，在积分榜上甚至比国安队还靠后，海港队现在领先保级区仅仅只有3分，作为卫冕冠军海港队。

0: 确实是非常令人不乐观的。上一场比赛外援呢又被红牌罚下场，这个呢对国安队而言都是利好的消息。所以对于国安队来说呢，就是怎么利用好接下来的两个主场比赛继续抢分，改变目前积分榜上的落后的这个局面，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国安队呢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1: 给各位介绍一下从今天开始的中超第11轮的比赛的情况。今晚的7:35，上海申花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今晚8:00，成都蓉城主场迎战的是河南队，而在明天的下午5:30，青岛西海岸对阵的是武汉三镇，明天的下午6:00，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的是山东泰山，明天晚上7:00，辽宁铁人主场对阵的是云南玉坤，明晚的7:35，北京国安主场对阵上海海港，浙江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明天晚上的8:00，青岛海牛主场对阵的是大连英博。好，说完了足球，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早些时候结束的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乒迎战小组赛曾经击败过自己的韩国队，结果是3-0完胜对手，晋级到了世乒赛男团的4强。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不敌韩国、瑞典，仅以1胜2负的战绩惊险晋级，但进入淘汰赛后全队迅速调整状态，32强横扫澳大利亚，16强力克罗马尼亚，用一场场胜利找回竞技状态，也为这场再次遇见的韩国的晋级之战积蓄了十足底气。首盘对决，王祖钦直面吴俊成，开局陷入3-6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时刻他沉着应对，果断发力，连追4分实现反超，首局11-9惊险拿下。后续比赛双方陷入拉锯战，吴俊成连扳2局，决胜局中王祖钦顶住巨大压力，稳扎稳打，以11-7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赛后王祖钦表示，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状态。
3: 其实第一场上去还是会比较紧张，包括第一局打的，我觉得一上来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其实并没有说吴俊成打得有多好，可能很多的球还是在自己的手上出现了很多的无谓失误，导致6-3落后，自己又开始放下来，渐渐的其实对手也会出现问题，在领先的时候也抓住了这种比分，把比分纠缠住了以后，到了关键球的这种处理上来说，自己还是比较坚决吧。
2: 第二盘临时动对阵张宇臻，登场后便迅速进入状态，临时动进攻

0: 下，然后被对方追到二比二，然后最后能赢下来，其实我感觉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跟底气吧，然后让我这第二场再上去打的话，其实相比于之前前几场，其实我感觉心更定了吧，其实我可能在一比零领先的时候，可能自己能更放得开去拼去搏吧。
1: 决胜局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赛后，梁靖昆表示，感谢王楚钦和林诗栋打下的优势，让自己可以尽力发挥。对于今天的比赛状态，梁靖昆

0: 发挥还是不错的。
1: 接下来的半决赛，国乒男团将迎战法国队与巴西队的胜者。
2: 中国男乒的这个半决赛啊，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队，比赛的时间是在10号的凌晨2点半。而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的是罗马尼亚队。好，再来关注一下早些时候结束的2026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空的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120输给了克罗地亚小将普里茨米奇，爆冷出局。德约赛后说自己其实发挥的并不差，只是总是慢半步而已。谈到对手的表现，他称赞到说呀，他的这个表现打出了高水平的网球，而且对手的正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男单第二轮其他的比赛当中，2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以7-5、6-3击败了同胞阿尔特迈尔，而6号种子选手德米纳尔苦战3盘，以6-4、6-7、4-6遭到本土外卡球员阿纳尔迪的逆转。在女单赛场当中，2号种子莱巴金娜6-4、6-1。

0: 民族舞
1: 以及会考级。
2: 先接触的舞蹈，后转到的体操赛道，这个转变是机缘巧合被专业队选拔了，还是算是和家人的主动选择呢？因为舞蹈它本身作为一个可以陪伴人非常长的项目，你从童年阶段开始算的话，练到七八年，这都不成问题，都可以作为青少年时期的爱好。
0: 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我有一次去公园，我发现了几个小女孩在翻跟头，然后我就很感兴趣，然后我爸爸就上去问了一下人家，人家就是说，他们是在学体操，然后呢，我爸爸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去问哪里有专门练体操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石景山体校，然后呢，我就去了。
2: 当时你应该多大了？
0: 当时我六岁多。
2: 你是六岁半接触的体操，那竞技体操我们说确实需要在孩子可能五到七岁之间去接触，因为这个时候柔韧性、身体协调性包括模仿能力其实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吧。那在当时你的训练环境当中，这个年纪算小吗？尤其是你现在也在转型做教练，平时观察小队员训练的话，会不会发现他们的启蒙年龄有在往前提的趋势呢？
0: 六岁其实已经算很晚的了。要是条件啊天赋不好的话，就基本已经练不下去了。因为体操启蒙最好的话是应该从三岁就开始启蒙，开始接触体操，开始适应体操，开始适应体操的场馆，体操的这一些专业性的一些训练。
2: 你在刚进石景山体校的时候，之前是有舞蹈基础的嘛，所以像下叉下腰这种柔韧性的动作对你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但是舞蹈和专业体操的启蒙训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嘛。那你在专业体操的启蒙阶段具体都会练点啥呢？毕竟我觉得五六岁的孩子哪怕稍微开智了，但是他的理解能力还是有限的，是需要你去重复某个基础性的动作帮你建立肌肉记忆吗？还是说其实它会有点点像我们现在推崇的快乐体操，和想象当中的枯燥训练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也都是在摸索呀，在玩啊过程中，教练也会去看这个孩子适不适合练体操，这个孩子的柔韧度怎么样，这个孩子的悟性怎么样，这个孩子的身体姿态怎么样，这些都是会去看的，都是要花个半年的时间去针对性的练习一下，或者是去针对性的看一下这些问题。
2: 你当时刚开始练主要练的是什么？
0: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去体操馆的第一天，教练就让我下了叉，然后下了腰，发现我的柔韧还不错，然后就是开始让我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练力量，比如俯卧撑啊，然后细腿跳、单腿跳、引体向上这些基础性的一些力量，然后当时我还做得还不错。
2: 挺好的。
0: 对，
2: 这个时候能算就把舞蹈扔掉了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并行的？
0: 其实也是并行的，因为当时舞蹈我已经考了中国五级，然后当时柔韧度啊、跳步啊，就是都学得还不错，舞蹈姿态也还行吧，我觉得。
2: 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的比赛当中，艺术表现力其实也是重要的加分项，尤其是像在自由操的项目当中，除了递分难度和一分完成，其实你动作的韵律感、姿态美，包括和音乐的契合度，其实都会影响你的整体的呈现。所以有前面的舞蹈基础，会不会让你和同龄的小朋友相比，这个表现力是很不错的？
0: 是的，反正我学舞蹈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着会练体操，接触体操之后也没想着就直接把舞蹈放弃掉，当时就想着一起进行吧，看哪个天赋比较高就往哪个方向走。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着往专业竞技的方向去走呢？
0: 我大概在城区体校练了有半年时间吧，半年之后就觉得我的天赋确实也还可以，就说往专业走一走吧。毕竟舞蹈的话，你要是想成为舞蹈家，它确实是需要个10年20年的，并且 真是到了舞蹈家那个级别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完不成。
2: 嗯嗯，我猜你当时刚进去体校的时候，也应该是把它当兴趣班去看吧？
0: 主要是还是看我们自己吧，还也是看教练。教练觉得这个孩子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他就会去跟家长聊一聊，想不想走专业啊，想不想就是往这个方面走啊。
2: 基础性的训练是做一些跳步步伐类的，什么时候能上器械呢？
0: 基本得在城区体校练个一年吧，
2: 嗯，
0: 我们才会慢慢的去上器械，然后去练一些基础的动作。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器械类的单项啊，跳马考验你的爆发力，包括身体腾空的控制，高低杠需要你肩臂力量，换杠的节奏也得精准的配合，平衡木对于重心的把控，动态的稳定性也是一种比较极致的挑战。所以在初期接触体操的时候，这些器械是可以同时期同步去训练的吗？还是说对于五六岁的小朋友来说，你可能得有一个器械，它是相对而言动作门槛更低，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是好上手的。
0: 最好上手的肯定是自由操和跳马，
2: 嗯嗯，
0: 因为像跳马就是助跑，然后起跳，你练个一个月差不多你就可以跳上去了。
2: 嗯，
0: 然后自由操就是在地上翻嘛，反正那么大场地怎么翻都没事儿。
2: 嗯
0: 嗯，相对来讲高低杠和平衡木会比较难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危险问题。像平衡木，小朋友不会保护自己，他掉下来可能就会把手撑在地上，
2: 嗯，
0: 或者是直接头扎下去，他就很容易受伤。高低杠也是一样的。
2: 你当时接触这几个分项的时候，对哪个项目是比较有恐惧感的呢？我猜一般都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吧。
0: 对我最恐惧的就是平衡木吧。
2: 嗯，
0: 因为平衡木高，然后它还窄，摔下来一次就感觉心里有阴影了。
2: 那我想知道的是，训练当中从器材上摔下来，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说重心偏移，或者说换杠上的失误，包括脚步不稳，这都是你打磨技术的必经之路。毕竟一套成套的动作成型，你就是会在无数次的卡段调整，在尝试的循环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且在比赛的时候，再加上有裁判的注视，有比分的牵制，包括现场的氛围，都会让你心里的压力变得特别大，所以这种突然的卡顿可能就更常见了吧。
0: 是的，就是平衡木，我觉得克服心理困难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吧。就是你一开始刚掉下来的时候你会有恐惧，但是教练啊或者是家长啊就也会鼓励你啊，说你很棒啊，你可以的完成的，然后呢也会教一些就是相对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跳下来我们不要用手去撑，我们要拿脚和屁股去落地。
2: 嗯，
0: 就是在这个积累中吧，吊木的积累中，慢慢的就克服了心里的恐惧。
2: 在我的视角里，平衡木绝对是女子竞技体操非常惊心动魄的项目之一，因为它的宽度其实只有10厘米嘛，相当于你成年人一个手掌的长度。那运动员不仅要在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等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还得保持全程重心稳定不晃。而且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平衡木向来都是特别特别的卷，也可以用神仙打架去形容吧。所以你们平时这个训练的时候，它既然有随时掉落的风险，怎么去克服这种本能的紧张和恐惧呢？
0: 是的，我们会首先去在地上画一条线，在线上翻，
2: 嗯，
0: 翻完之后我们会去低的平衡木，就是接近地面的平衡木去练习。其实刚开始上像这种低地面的平衡木，它也是会害怕的，
2: 嗯，
0: 因为害怕它掉下来啊，害怕它硌脚啊之类的。
2: 我觉得百分百崴脚。
0: 对，但是地上我们首先会做得很好很好，教练首先会看我们的动作做得怎么样，教练非常有把握的时候才会让我们去上平衡木训练。嗯，我们上平衡木训练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就自己乱翻，教练也会在旁边相对的指导一下，然后相对的保护一下，然后呢最多的其实是鼓励吧，最多其实是鼓励我们。
2: 所以平衡木对你来说有难度，高低杠就更有难度了。它的核心难点就是在不同高度的器械之间去衔接转换，从低杠的腾跃再到高杠的瞬间，你既要保证这个高度转体角度，你还能精准的抓握这个高杠。其实看的时候真的是也觉得心惊胆战的。那练习高低杠是不是得等你无论是从力量各方面到达一定程度了才能让你去尝试呢？
0: 是的，我们基本在10岁或者是10岁往上才会进行高低杠的训练。我们像10岁以下，我们都会进行一些单杠的训练，单根杠的训练，会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然后会完成一些简单的成套，因为我们是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规则，所以难度嘛也是递增的。
2: 因为体操确实和很多力量型耐力型的运动不太一样，你像跑步举重需要你通过重复练习来提高能力，风险是我觉得相对可控啊。但是体操你每一个难度动作的突破，无论是高低杠还是平衡木，你的发力有所偏差，姿态没那么稳，就真的会出现受伤包括意外的情况，这个很难规避。那么你们的成长之路又是踩着一个又一个难度动作往前走，还要面对生组的考核的压力，所以你是从小就胆子很大，还是说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把自己逼出来了练出来了呢？
0: 我从小其实是一个挺胆小的人，包括我长大了之后的训练，我都觉得我在训练中就是非常胆小，就是纯是教练鼓励啊，然后呢逼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就得靠量的积累，你害怕的话你就一直会退缩，你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这个动作，你就是得重复一个一个一个训练。
2: 有什么好方法能克服吗？还是说那时候会怎么逼你？
0: 就是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一个动作之前你站超过3秒它是要扣分，
2: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生逼强逼着3秒之内必须练，
2: 1、2就必须得上，
0: 对，就是心里默数超过3秒教练就赶紧翻，

0: 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体操运动员的成长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从你进入体校开始系统性的训练，到真正站上市级比赛的赛场，需要你差不多可能十年的沉淀。那这十年里经历过你无数次的技术打磨、伤病的考验，还有熬过日复一日枯燥的基础训练。其实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选择停下来，尤其在前期阶段，可能一个动作练不好，一次掉落受了伤，都可能萌生放弃的念头。所以你最开始其实是因为觉得潇洒的翻跟头的这种动作所吸引，才埋下了坚持的种子。那在后来的成长里面，是不是因为对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有执念，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才能让你一点点扛住压力走到赛场上呢？
2: 是，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确实是对这个很感兴趣，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样翻空翻，然后上器械座位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呢起步总是很难的，中间的话会有很多次失败吧，然后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就是觉着大家都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行啊，然后就会给自己急哭，然后在旁边耍脾气，耍完脾气之后该练还是得练，慢慢的就我就发现我当时做十个全失败，然后我再练，练到最后十个我能成功五个，再练到最后十个成功八个，然后成功十个，就这样慢慢信心也就积攒起来了。
1: 那小的时候你就算后面是需要你住校或者说接受专业训练的，但那么小的小朋友，一要面临住校的这个独立生活的压力，二呢训练又那么艰苦，家也在北京，就是你爸妈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那肯定要就觉得哎呀那么辛苦，又那么累又那么疼，你要是小朋友你现在比如说疼了，因为你有自主意识了，就我可能为了成绩我会忍我会坚持，但小时候，
2: 对，小时候其实父母也问过我的想法嘛，就是我问了我也很想坚持，我也很想就是说去训练一些更高的难度，去参加比赛，去拿一些奖牌呀之类的，但是刚开始去体校住校的时候确实是心理上吧，就是想家，然后在那边生活感觉又一团糟，梳头呀什么叠被子呀那些的都挺那啥的，刚开始会有些崩溃吧，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教练啊也会就是告诉你，会带着你，然后身边

0: 我进了专业队之后，我明年必须要完成一些什么难度的动作，主要是一些压力，还有一些害怕。害怕的方面呢，主要就是学新动作的时候会失败，会摔，然后呢，没有什么动作的感觉，教练也会逼着练，然后教练也会就是逼我们去学这个动作。因为像我们每一个年龄段有必须要学会的动作，不学会这个动作的话，你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比。要是真扛不住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就直接不练了，就去上学呀，或者是去接触一些别的。但是，就是已经坚持到这儿了，并且之前也拿过一些相应的成绩，也非常有信心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最难或者是对我最恐惧的这些动作都是平衡木上的那些动作，比如说侧空翻，比如说后团小翻，这些连接类的动作吧。因为我总是害怕，我总是会停顿，但是停顿的话就不算，比赛的话你这一个动作不算，两动作不算，那你就
1: 连接分都没有。
0: 对，连接分都没有，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比了，分差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名次嘛当然也就会落后了。所以就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的还是平衡木项目的动作。
1: 怎么样才能够逐渐把连接做得更加顺畅呢？
0: 对，就是靠独练，就是靠战胜自己心里的那个恐惧，就是在地幕啊，在地上啊，我都可以完成。但是上了高幕，我就会心里感觉有一道坎儿就过不去。比如说像我们上高幕不敢，上低幕跟地上就敢，这种就是得靠教练逼一把，因为确实就是心理方面稍微有点会害怕。
1: 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感觉跳马对于所有的女子运动员来说，其实多多少少算是一点弱项。因为我们纯想靠跳马夺得单项冠军是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是在高规格的比赛上，大家好像练到一定程度，难度都差不多了。
0: 跳马的话，就是中国确实是跟

全年无休向你邀约着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再大胆一些，或者给他更多的时间，我应该还有很强的攻击力没有展现出来啊。从他的第一场所展现出来这几个进球也好，包括在对抗之后送出助攻也好，就展现出他身体很强的一面，而且发挥得很轻松啊，就拿到了这么多分数。其实可以考虑给他更多一些时间，当然这个要再根据比赛的情况去设置啊。反正总体上来讲，第二场比赛一定会比第一场比赛来的难度要大。广东队呢，第一场三分投的不好，但是不代表他们第二场不会有很好的发挥，包括防守的强度肯定还会继续增强啊。所以对北京队来讲，做好一切困难的准备，把自己该打的东西打出来，结果嘛就要顺其自然了。
1: 上一场客场是94-102落败之后，广东男篮已经是退无可退了。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如果继续输球的话，他们将会出局，所以这也是广东队捍卫主场荣誉的关键一战。回顾双方首回合交锋，广东队虽然在多项数据上占据优势，却因为三分球的命中率的悬殊差距而告负。而北京北汽队上场比赛全场三分球29中16，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5%啊，这个命中率是相当的高啊。而且曾凡博替补出场24分钟，三分球7中5，狂砍23分，成为左右比赛走势的关键人物。广东队上场比赛34次三分出手，只命中了11个三分，32%的这个命中率，也让他们多次错失了追分的良机。广东主教练杜峰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目前球队的问题啊，他说。

0: 然后比赛21分钟之后呢，就已经是略显疲态，而且焦伯乔的状态尚未调整到位，内线轮换的深度不够，所以在内线方面，北汽男篮应该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另外，曾凡博这个强点，今天晚上也是广东队主教练杜锋指导需要解决的重点。而北京队这边呢，主教练许立民表示说，不会追求周琦的得分，而是希望周琦首先做好护框和篮板保护的工作。拥有周琦和麦基的内线双塔，以及状态火热的外线射手群，北京北汽男篮无疑是这个系列赛的晋级的热门球队啊。当然还要再强调一下，客场跟广东队去比赛，对于球员们的这个考验还是较大的。我们再来听听宋翔的前瞻。
1: 北京首钢跟广东队的季后赛第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一场我认为是非典型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是北京首钢队全员都有发挥，没有球员出现表现失常的情况，这个是一支球队最为理想的状态。恰恰是那场比赛，北京首钢队打出了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曾凡博、赵睿、杰曼、陈英俊、外援威廉姆斯、斯佩尔曼、麦基、周琦等等，其实这些球员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并在比赛的不同时间段展现出自己的场上作用。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北京首钢队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非常高且并不真实的一个数据。我们说一支球队如果三分球命中率接近40%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外线表现，而那场比赛北京首钢队达到了50%，甚至超过这个数值，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到兴奋但同时却又不真实的一个命中率。所以两方面叠加在一起，使得北京首钢队在主场下起了三分雨，并且击败了广东队。但是这样的比赛过程以及这样高的外线命中率是很难复制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好在客场更为艰难的准备。广东队作为再输一场就会赛季停止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们必定要拿出更强的一个防守的强度以及更多的变化。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状态跟他们的一个比赛态度，北京首钢队需要做好更为困难的准备。我们可能在客场的情况下外线的手感不会那么准，我们可能在有些时间段要处于一个追分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好心态，打出我们的特点，这个其实是最为关键的。无论对手怎么变，我们要做好自己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手的变化我们可以预判，但是很难完全预判到，但是能控制的必定是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最为优势的方面无疑是内线的高度，无论是周琦还是麦基，他们两人的组成的双塔亦或是交替使用明显的要超过对手，而这也是我们赢球的基本盘。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后卫外援，无论是杰曼还是威廉姆斯，能不能保持上一场的这种状态跟水准也是比赛的关键之时。北京首钢队本赛季一直靠进攻去赢得比赛，而外援的好与坏将直接关系着球队是否能够赢球。杰曼或者威廉姆斯能不能拿出比较好的状态，是这场比赛的重要的取胜之时。
0: 另外，今晚的赛前，北京队的内线外援麦基接受采访说这个客场难度很大，你怎么看啊？麦基说，我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准备这场比赛，如果广东队包夹你该如何应对呢？麦基说，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无论这个选择是什么，包括传球啊，他说呢都会做到位。当然他说依然自己是可以投篮的，这取决于防守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当然目前呢，北汽男篮的这个阵容是相当的不错，上场比赛这个曾凡博回归之后表现得非常的神勇，让大家看到了北汽男篮这个阵容的厚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们再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2: 就目前的球队阵容看，北京北汽的阵容呢，应该说看不出太多的什么弱点，唯独可能四号位的人员使用上，有的时候会让教练组比较为难啊，因为小川经验丰富啊，拼抢意识包括空切能力啊都很好，但有的时候呢投射不是很稳定，而且年龄大了，这个体能也受一定的限制。但是在场上的经验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曾凡博呢，伤愈复出之后，上一场状态非常的好，投射的命中率很高啊，能不能延续下来？而且他要去客串四号位，顶到四号位上的话，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更好一些。其他的位置上，其实从后卫线的对比，包括内线的对比，北京队多少是占优的。从锋线上来看啊，就现在有可能会出现点的问题，就是对方的外援由我们的锋线来雷蒙、张才仁他们去防守的话，从速率上来讲还是略略的吃亏一些。好在就是樊博可以去弥补这个位置，所以对曾凡博的要求会比较高。整个的阵容来看呢，北京队的阵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衡的，而且从人员的可使用的人员数量、板凳的厚度还是比广东队要好一些。这个阵容目前来说，感觉

0: 说的机会啊，这个张太仁上场一分多钟也没捞到出手，包括赵睿啊，伤愈复出之后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个人进攻，但是从状态上来看还是不错的。陈英俊呢，开局阶段没有太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到后面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是不错，所以整体的状态是向好的。而且呢，说白了，这是北京队第一次以完整的阵容出战，几乎上是第一次完整阵容出战，还是得给点时间去大家互相找找状态啊，因为整个赛季这个对北京队来说，这阵容总是缺人，不是后卫缺就是内线缺，要不就是锋线缺，总是有重要的球员伤停，所以说终于组合到一起之后啊，想要打出一个更好的状态也需要时间和比赛的去找这种感觉。所以说对于北京队来说呢，我们觉得如果能顺利的过掉广东这一关的话，可能状态会更好一些。
1: 今晚如果北京北七男篮在客场战胜广东队的话，将以2-0的比分晋级到今年 CBA 的四强。而另外一场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今晚也将有一场关键的比赛。首回合失利的山东男篮将会坐镇主场，迎来上海队的这个挑战。山东队这场比赛也是没有退路。赛前呢，山东队的主教练邱彪表示说呀，为了荣誉和尊严，为了这个比赛获得胜利，那作为职业球员一定要对职业两个字去负责任。他说球队会把结果放在一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全力以赴把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所以今天晚上两大看点，一个看北京北汽是否能够2-0的比分战胜广东，以最高性价比的一种方式进入到四强，而另外呢，也要看另一边的这个对手是否夺冠大热门上海队也能够较为轻松的2-0战胜山东队。如果北汽和上海都能在今天晚上获胜的话，那将会直接进入到四强，也将会成为半决赛的这个对手。当然也有球迷说了，篮球比赛也是这个很大悬念的，篮球也是圆的，所以今天晚上比赛两场 CBA 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同样的值得关注。好，说完了 CBA， 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中超的赛场。5月9号到10号，中超的第11轮会展开争夺，那比赛从今天晚上就将开始了。本轮的焦点比赛是

0: 战重庆铜梁龙，两连败的申花也是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重返正轨。国安队这场比赛是在明天晚上的7:35将会在工体的主场来面对的是上海海港。国安队上一轮是3-0完胜大连英博，收获了工体的首胜。在积分榜上呢，国安队是以3胜3平4负进15球丢14球积7分的成绩排在第10的位置。这两轮比赛当中，主教练蒙哥马利也是改变了一定的这个进攻战术啊，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进攻质量上明显提升。两场比赛打进6个球，这还是在法比奥因伤缺阵的情况之下完成的这样好的一个数据。而好消息是对海港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法比奥大概率会回到首发。而相比进攻端，防守才是国安队需要在比赛当中更加重点去关注的，尤其是在压上围攻之后，两侧的内部这个空当太大，需要时刻的提防。国安队目前可以说是还没有走出低迷，如果能够在主场击败海港，无疑是对士气巨大的一个提升。海港队在上一轮比赛1-1逼平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是3胜2平5负进15球丢13球积6分的成绩排在第13位。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啊，这个卫冕冠军其实已经是离保级相当近了。莫斯卡特的球队仅领先降级区3分，而且近两场比赛他们都是输给了保级球队，再加上海港队的王申超等人的这个意外伤病情况，安佩姆的红牌停赛，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客场挑战国安队应该是非常的困难。海港如果再输球的话，恐怕会继续的下滑。而在早些时候，中国足协也是正式公布了中超第11轮全部8场比赛的裁判员的执场的安排。备受关注的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的这个焦点比赛，确定是由国际级裁判员马宁来担任主裁判。这场比赛不仅是传统的焦点大战，更加直接关系到两队的这个赛季的走势。国安队现在暂列积分榜的中游，而海港队刚才给各位介绍了，有点临近降级区，所以联赛进入到了中盘阶段，双方都急需一场胜利来扭转局势。而马宁作为执法人员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这个关注。数据显示，在马宁近期执法的国安队比赛当中呢，其实国安队的这个战绩是并不理想。据媒体统计，国安队在马宁主哨的近11场正式比赛当中未尝胜绩。2023赛季之后执法国安的10场比赛，国安队是5平5负未尝胜绩。此番再度相遇，可以说大家也是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啊。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国安队能够拿下海港的话，其实也是有获得连胜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几轮比赛国安队如果打好的话，可能这个积分和排名一下就会上升到更高的一个位次。具体情况来听一下足球记者马德兴的前瞻。
1: 国安队上一轮中超联赛主场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之下3-0取胜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球最重要的是让国安士气能够得到提升，因为在此之前连续不胜不仅让球队更让国安球迷对这支队伍大失所望。一场3-0呢，及时止住了国安队的颓势，让大家呢重新看到一些希望。接下来呢，国安队随着伤病的逐渐复出，而且呢又是连着坐镇主场，坐镇工体，这工体是一个福地啊，对阵海港、青岛海牛，这个呢对国安队而言是抢分的好时机，因为对手的情况，特别是上海海港队目前的情况很不理想，在积分榜上甚至比国安队还靠后，海港队现在领先保级区仅仅只有3分，作为卫冕冠军，海港队确实是非常令人不乐观的。上一场比赛，外援呢又被红牌罚下场，这个呢对国安队而言都是利好的消息。所以对于国安队来说呢，就是怎么利用好接下来的2个主场比赛，继续抢分，改变目前积分榜上的落后的这个局面，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国安队呢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0: 给各位介绍一下从今天开始的中超第十一轮的比赛的情况。今晚的7:35，上海申花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今晚8:00，成都蓉城主场迎战的是河南队；而在明天的下午5:30，青岛西海岸对阵的是武汉三镇；明天的下午6:00，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的是山东泰山；明天晚上7:00，辽宁铁人主场对阵的是云南玉坤；明晚的7:35，北京国安主场对阵上海海港；浙江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明天晚上的8:00，青岛海牛主场对阵的是大连英博。好，说完了足球，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早些时候结束的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乒迎战小组赛曾经击败过自己的韩国队，结果是3-0完胜对手，晋级到了世乒赛男团的4强。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不敌韩国、瑞典，仅以1胜2负的战绩惊险晋级。但进入淘汰赛后，全队迅速调整状态，32强横扫澳大利亚，16强力克罗马尼亚，用一场场胜利找回竞技状态，也为这场再次遇见的韩国的晋级之战积蓄了十足底气。首盘对决，王祖钦直面吴敬诚，开局陷入3-6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时刻，他沉着应对，果断发力，连追4分，实现反超，首局11-9惊险拿下。后续比赛，双方陷入拉锯战，吴敬诚连扳2局，决胜局中，王祖钦顶住巨大压力，稳扎稳打，以11-7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赛后，王祖钦表示，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状态。
3: 其实第一场上就还是会比较紧张，包括第一局打的，我觉得一上来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其实并没有说吴俊成打得有多好，可能很多的球还是在自己的手上出现了很多的无谓失误，导致6-3落后。但是我觉得比分一落后，自己又开始放下来，渐渐的其实对手也会出现问题，在领先的时候也抓住了这种比分，把比分纠缠住了以后，到了关键球的这种处理上来说，自己还是比较坚决吧。
2: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张雨珍，登场后便迅速进入状态，林诗栋进攻犀利，防守稳固，以11-3、13-11、11-8直落3局，毫无悬念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
4: 其实可能今天我感觉也是非常感谢头哥吧，可能第一场在2-0的情况下，然后被对方追到2-0，然后最后能赢下来，其实我感觉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跟底气吧，然后让我这第二场再上去打的话，其实相比于之前前几场，其实我感觉心更定了吧。其实我可能在1-0前的时候，可能自己能更放得开去拼去搏吧。
2: 决胜局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赛后，梁靖昆表示，感谢王楚钦和林诗栋打下的优势，让自己可以尽力发挥。对于今天的比赛状态，梁靖昆表示满意。
5: 首先我觉得自己上去已经没有压力了，自己我们整个团队12-0领先，我觉得第一场王楚钦的稳定这种发挥，包括第二场林诗栋的这种拼出去，到最后一场我也没保守，我自己也是全力以赴去拼的每一个球，所以说今天整体来说我这种发挥还是不错的。
2: 接下来的半决赛，国乒男团将迎战法国队与巴西队的胜者。
0: 中国男乒的这个半决赛啊，将会对阵的是法国队，比赛的时间是在10号的凌晨2:30。而在今天晚上的7:30，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的是罗马尼亚队。好，再来关注一下早些时候结束的2026意大利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空的6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120输给了克罗地亚小将普里茨米奇，爆冷出局。德约赛后说自己其实发挥的并不差，只是总是慢半步而已。谈到对手的表现，他称赞到说呀，他的这个表现打出了高水平的网球，而且对手的正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男单第二轮其他的比赛当中，2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以7-5、6-3击败了同胞阿尔特迈尔，而6号种子选手德米纳尔苦战3盘，以6-4、6-7、4-6遭到本土外卡球员阿纳尔迪的逆转。在女单赛场当中，2号种子莱巴金娜6-4、6-1轻取希腊球员萨卡里。3届赛会冠军得主斯瓦泰克苦战2小时43分钟， 以6-1、6-7、6-3是击败了美国选手麦克纳利。好，再把目光转向 NBA 的赛场，关注一下 NBA 的季后赛早些时候结束的较量。客场作战的尼克斯108-94战胜了76人队。这场比赛哈特12分11个篮板3个助攻，乌布雷砍下22分8个篮板和1个助攻，尼克斯获胜之后是总比分3-0。而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客场作战的马刺是115-108战胜了森林狼。本场比赛文班亚马39分15个篮板1个助攻，爱德华兹32分14个篮板和6个助攻。目前的这个总比分，马刺战胜森林狼之后是2-1。好，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皇马的这个更衣室的内讧的事件，可谓闹得沸沸扬扬。早些时候，皇马官方发布了公告，宣布巴尔维德、楚阿梅尼这两位内讧的主角是被处以50万欧元的罚款。而在北京时间下周一的凌晨，皇马将会在客场对阵巴塞罗那。早些时候，皇马主教练阿维洛亚是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如同此前的预期啊，这场国家德比的赛前发布会也是变成了主教练回应内讧事件的专场。主教练阿维洛亚表示说，该翻篇了，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呢？而据多家的专业足球媒体的报道，皇家马德里计划邀请穆里尼奥回归伯纳乌执教。目前相关机构也是更新了皇马新帅的这个概率的情况，葡萄牙教头穆里尼奥是领跑这个概率榜单，前利物浦的主教练克洛普是位列第二位，现任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和现任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也在这个名单当中。本赛季皇马在中途是解雇了主教练阿隆索，而青年队的教练阿维洛亚是担任球队的这个临时主帅，但是在他的带领之下，皇马不仅成绩一般，更衣室还出现了内讧。多方消息透露称，阿维罗亚将会在本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皇马的主教练的位置。大家别忘了，在今天晚上的7:35 CBA 的1/4的季后赛第二回合的这个精彩较量，北京北汽男篮将会客场挑战的是广东队。目前这个系列赛的总比分是1-0，北汽队现在已经拿到了赛点。在3局2胜的这个赛制当中，如果北汽男篮在今晚客场战胜广东男篮的话，将会率先的挺进到4强当中。期待今晚球队有更好的表现。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我是康乐。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0: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

的功夫，大家都被判死刑了。这怎么像说笑话似的，但确实是真的。那个驴贩子魁六指这个时候向屋里人看了一眼，见人们不注意，他呲溜也出了屋了。干嘛？他想自己逃跑。哼，我就不信这山这么大他们都能搜到，我趁他们没来赶快溜了算了，找一个山旮旯一藏，等他们都走了我再出来。我是被你们雇来的，我也没登山，也没犯死罪，跟你们死犯不上，咱们呢拜拜吧。这小子溜了，屋里就剩下于顺、伯阳等人。于顺说，两位叔父，今天这祸是我惹的，不能连累你们，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在死之前有两件事求大家。说着扑通跪倒在地。大家赶紧围过来，崇华，你这是干什么呢？快起来呀，跪就能跪出办法吗？要那样大家都跪。虚牙说，崇华呀，大家是好兄弟，我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不了一块死，有啥呀？对，伯阳说，下一起死，你快起来。于顺说，不不不，大伙儿不能陪着我死，这次你们是随我一起西行，原本是为我们东夷人选择一处容易生息的地方，另外沿途也是为了访贤祭祖来到太代。我一时高兴登上了极顶石，不知道拜太代的规矩犯了不赦的大忌，理应处死，可是你们没上去也没有犯禁忌啊，不必和我一块死，我一人死不足为惜，如果连累大家，我是罪上加罪，就在地下也死不瞑目啊。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小夸父，不行，我想好了，这个罪名由我替。啊，大叔，那可不行，我犯罪叫您去替死，我还是人吗？崇华呀，你听我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再说朱仪不能没有你，九仪都等着你回去，你领着大家抗洪水救灾民，耕田烧陶，是个有用人才，另外你还有一个没眼睛的老爹，你要走了，你老爹这一家子谁照顾啊？我跟你不一样，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如果不是你收留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哎，我又上了年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两年再一得病活着就是受罪，就算让我活能活几天呢，到头来不也是个死吗？我想好了，我去领罪，留下你有用人才，尧帝还等着你入都呢。于是说，不行不行，小夸父急了，崇华，你给我起来，你不是喊我叔叔吗？那你今天就听叔叔的，天塌下来由你叔叔顶着，你起来，我没有别的要求。

0: 那你爹娘怎么办？
1: 我拜托大家照顾我的父母。于顺跪在地上，非常坚决，小夸父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小夸父带水泡掉下眼泪，我的顺子，你的命怎么那么苦啊？从小经过七灾八难九死一生，好容易长大成人，至今连个家也没有，年轻轻就非死不可吗？不行，你不能死，为了你全家，为了我们朱姨，你也不能死，我替你死，喝上这条老命。戴大叔，不行啊，你答应我，我求你了。说着老人扑通也跪下了，那意思你不答应我也不起来。于顺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上哭出声来，我的大叔，你不能这么做呀。说着扑到小夸父近前，这叔侄二人紧紧搂在一起，在场所有的人都掉下眼泪，泣不成声。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人大喊一声，都别哭了，我受不了了，死什么死啊，我看谁也不能死。这一嗓子把大家吓住了，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博洋。再看博洋，眼珠通红，脑门子青筋暴露，牙咬得嘎嘣嘣直响，哭什么死什么呢？我们现在七八个人都会两下子，林丹虚的两匹狼怎么样？那么多打手，还不是被咱们给平了吗？我就不信这里人就那么厉害。神明妹妹，你带着弓箭，哎，五出妹妹，在，拿起皮鞭子，我拿石斧头前开路，旭牙重华两位兄弟，你们也拿起兵器，你不是有木叉，你不是有青铜剑吗？趁着天黑，杀条血路冲出去，咱们呢？回渭水得了。说着上前愣把于顺给拉起来了，旭牙也伸出双手抄着戴叔叔的隔着窝，从背后给抱起来。事不宜迟，带好东西走。大家没等反应过来呢，就听门外有人大叫起来，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稀里呼噜扑通，一个人一下子光把那门给撞倒了，大家吓了一跳，低头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脑袋像血葫芦一样，嘴唇呢，血肉模糊。再仔细看，吓了一跳，身上有三支箭，肩膀上也有箭，鲜血染红了衣裳。这谁呀？旭牙低下头来，扳过脑袋一看，啊，是驴贩子魁六指。你是六指？是我，是我。哎，你怎么了？好家伙，仔细瞧啊，四个门牙掉了，说话嘴都不兜风了。大家都过来，七手八脚，连拉带拽把他扶起来。有人不小心碰着身上的箭杆，疼得六指直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哎，六指啊，你小子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偷着跑了？

哎呦，还有什么呢？快说，看见什么了？哎呀，山脚下，山边密密麻麻有好多人，手里拿着木棍、斧头、弓箭，什么都有。我一看，我不敢直接走出树林去，我就悄悄地蹭到树林边上，躲一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弄出点声音，就听着嗖嗖的。有人放箭，我知道不好，我捂着脑袋往回跑，还是慢了点儿，挨了几箭。要不是有树干挡着，我就得给射成刺猬，一路没命的跑，摔了好几个跟头，这不吗？摔到石头上，把牙都摔掉了。哎呦，快给我起箭吧，要不血就流干了，干了活该。我问你。那头驴呢？丢了，哪还顾得他呀？救救我吧！鸭呸！博洋吐了一口：“你这个怕死鬼，怎么不让箭射死你呢？”徐丫说：“对，死了才好呢。咱不是缺一个人死吗？正好让他去顶缸，就说他登上极顶时。”徐丫说这话。是没加思索，可这句话说出来，咯噔一下子。对呀，这不是有一个人吗？就这种人留他干什么？这些人肚里就这么想的，可是没说出来。魁六指一看，感觉不对头，趴下就磕头啊！各位各位，可怜可怜我吧，救救我！我不想死，不想死啊！于顺这时开口了：“大兄弟，别乱动，越动伤越痛。”转身对采药老人说：“老人家，您是老医师，还是请你设法救救我这位兄弟吧。”说着，给老人深深的一躬。博洋说：“哼，自己命都要没了，还去管这号人呢？”采药人心中也别扭，心说：“治他干嘛呀？咱们眼看就要……”都得死，现在治不治也无所谓了。可又看到于顺那张真诚的脸，对自己连连作揖，哎，好吧，都是人，怎么差别这么大呢？来吧，说着话走过来，用手弹了弹。等啊等啊，别喊！于顺问：“能拔出来吧？不会有危险吧？射进去不深，又不是致命地方，能拔。这么办。”把他扶到屋外边去，把他衣服全脱下来，我去拿药。弄外边干嘛呀？屋里还有女的呢，杨五初和神明啊，把衣服扒光了，好治啊。就这样，于顺拖着魁六指到了屋外，给他把衣服撕开脱掉。采药人取来了药，给他往下起箭。那阵儿没有麻药啊。有余霜摁着，愣往下拔，砰砰的，魁六指疼的咬着头发，好不容易把箭起下来了，上点药，包扎好，又给他吃点止血药。采药人对余顺说：“重华，到屋里取件衣服给他搭上，别冻着。现在天很冷啊。”余顺进了屋，屋里人谁也不说话。刚才博洋超出的最厉害，要冲出去。现在看到魁六指这个模样，知道被包围了，根本冲不出去，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见于顺进来了，重华，那小子怎么样？没有大事，流点血，我找件衣服给他。徐丫说：“就这样人，就该给射死。谁叫他只顾自己偷着跑了？照我说，甭救他。”咱们把今天犯忌讳的事儿往这小子头上一推，让他顶缸不正好吗？博洋说：“对，我也这么样想。反正人家已经发现他又射得身上带伤，咱就说是他，人家保管相信。现在他半死不拉活，就算治好了能怎么的呀？还不如叫他早死呢，也免了大家这伙灾。你们说对不对？”神明说：“对。”杨五初。眼中也闪着希望的火花，看着于顺，于顺连连摇头：“不行，不能冤枉好人，祸。”

0: 及无辜，这事儿是我干的，怎么能让人家顶呢？一边说着，找了一件自己替换的衣服给魁六指拿出去。杨五珠一把就夺过来了，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给他穿呢？他穿他自己的呀。唉，你没听他说吗？那头驴都没了，还有什么衣裳啊？他的衣裳都在驴身上驮着呢，没衣服可换了。那你穿什么？回头你替换怎么办呢？于顺冲着五初一笑，哼，反正这衣服我也穿不着了，他又受伤了，给他穿正合适。不行！杨五初跑过去投入于顺怀里，好像怕于顺跑了似的，紧紧地抱住，眼泪掉下来。以后还能穿。于顺用大手抚摸杨五初的头发。算了，你把衣服给我啊。没有以后了，给魁六指穿，让他护着点伤，也留个念性。可是杨五初死活不让于顺走，两人一时之间动不了地方。博洋又着急了，连连跺脚。干脆按我说的，咱们杀出去。于顺说不行，你没听魁六指说吗？外边人家都包围了，那也不怕，跟他们拼，活一个算一个也痛快，别这么黏黏糊糊的，下边人要围上来可什么都晚了。博洋哥，听我说，不能让大家冒死突围，咱们几个年轻的好说了，戴大叔、匡大叔不像我们手脚麻利呀，到时候很难脱身，如果让他们逮住，反而证明是两位老人犯的事儿。再说就是我们全部能逃脱，采药大叔怎么办啊？他是护山人呢，这不是明明甩下他，让他一个人顶罪吗？那不是陷我于不义吗？要知道他是护山的人，抓不到咱们就拿他开刀，当今之计就得是按我说的办，谁犯罪谁当，既不牵扯无辜，也别陷人不义。哎，我这也是命啊，要不我怎么会一门心思的非要登上极顶灵石呢？当时真是鬼使神差，一路小跑的登上去的，谁能料到那不是一般人去的地方？你们说这不是命吗？是啥？大家不用说别的，就按我说的做，我来独自承担，只求大家回到珠峰后，以后呢能够帮助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绝不连累外人。小夸父戴水豹急得一跺脚啊，崇华呀，谁是外人呢？啊，我看你就不把我当成亲叔叔看，我还是那句话，有我盯着。于顺不同意，可杨五初抱得更紧了，不让你走，要死我和你一起死。小夸父从于顺手中把衣服夺过来，我给魁六指送衣服去。匡四鱼也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出了屋门，一开门，咣，差点没把外边的人给撞倒。外边的人倒退两步，匡四鱼看清了，谁呀？正是采药老人。书中暗表，这个采药老人可不是一般的看山老头啊，大有来历，这可是资深的高人。刚才站在门外，听见里边人说话，深受感动。他觉得于顺这个人太好了，他们能逃走不走，想的是别人，想的是我，怕我受连累，想的是魁六指。魁六指虽然受伤，但是不忍心叫他去顶罪，这样的好人，我得想办法救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顶住，扑死，好球！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啊、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许可刚才也聊到、
0: 对
1: 吧，
0: 我对桂林
1: 坐船去的，
0: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啊，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画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啊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啊，做一些定制呀、轻户外轻探险的旅行，然后就很多国外的客户到桂林去就要在龙胜徒步啊。
0: 专门他们选择那个，
1: 对，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0: 又
1: 有
0: 梯
1: 田，感觉特别美，
0: 很有中国的感觉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呢虎哥还跟我说啊，这个咱们国家西南这些地区，比如
1: 名山大川，就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它其实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啊，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啊。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给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啊，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啊，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2-3个小时，长到2-3周都可以。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

0: 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
1: uh-huh.
0: 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很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
0: 能入门，
1: 对对对，
0: 很门槛不高、哦、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是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嗯、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啊、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哦、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嗯、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就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嗯啊，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嗯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1: 啊，
0: 嗯，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1: 啊、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哎、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1: 啊，比较小
0: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
0: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
0: 旅行方式，对对对
1: 对，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
0: 嗯、
1: 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0: 对，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1: 对对对、嗯、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

0: 其实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床被，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0: 服务我们，
1: 对对对，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徒步啊，有很多人之前跟我说过，就包括他跟很多去竞走。

0: 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嗯、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它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0: 对、
1: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0: 就直接咱们就 对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1: 对对对，
0: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1: 对，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0: 讲三遍，
1: 对，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0: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1: 对，
0: 然后温差的变化。

0: 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1: 谦虚。
0: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1: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
0: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景点。
1: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0: 太大了。我
1: 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0: 很脆弱，
1: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0: 敬畏
1: 自然规律。对对
0: 对。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远，包括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1: 四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说咱们北京很多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啊，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对，
1: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呢，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
0: 对。
1: 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0: 啊。
1: 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就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
1: 呀呀。
0: 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大的。
1: 那是。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啊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

0: 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1: 嗯，
0: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1: 就很舒服、啊。
0: 对对对、嗯，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1: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0: 对，雨季太多，嗯、我们就
1: 太危险，
0: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1: 对，
0: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1: 对对
0: 对，
1: 啊，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
0: 嗯、
1: 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嗯，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
0: 啊、
1: 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就比如说
0: 小众的是吧？
1: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0: 有
1: 雪地那
0: 种，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1: 嗯，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0: 那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20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
1: 哦，
0: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1: 太大了，
0: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
1: 哦，
0: 而且那个雨
1: 就
0: 阵雨下的挺大、
1: 嗯。
0: 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1: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0: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
1: 对
0: 吧？
1: 对，
0: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
1: 嗯、
0: 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7: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6: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我觉得修的都会更好，
1: 对对对，
0: 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
1: 撼，对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虎哥说

0: 现在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啊，
1: 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啊。
0: 不要。
1: 对，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
1: 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上走？
1: 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作为新
0: 人的，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1: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0: 而且景也不错，
1: 带小朋友的，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3-4公里，长可以到10来公里
0: ，
1: 对，
0: 我走过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儿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8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8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原来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11到5一，它是就是它会
0: 比较那个
1: 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0: 预防保护的这个
1: 对保护期吧，对。
0: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得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0: 对，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也不错。
1: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0: 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0: 比如说河北的，
1: 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残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啊。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0: 对，要不然
1: 太挤了。
0: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1: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比如我们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0: 可以啊，
1: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0: 四姑娘山的。
1: 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

0: 然后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啊、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要了解，海拔也敢对合作，
1: 嗯、
0: 对，就不要贸然
1: 自
0: 己去。
1: 己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独自前往这个。
0: 对，所以哎，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1: 嗯，
0: 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啊、
1: 对对对，
0: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1: 对，
0: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

0: 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啊，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嗯、
1: 就
0: 也
1: 可能太阳六连连。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是你在户外地
0: 还是可以，但是你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还是得适应。
1: 对，
0: 还是得适应。
1: 还有一个海拔，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山顶啊都是、对，反正您还是啊，最后如果还想去国外。
1: 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这个徒步天堂啊、嗯、对吧，
0: 尼泊尔
1: 啊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要去找、
0: 嗯、
1: 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0: 嗯，
1: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0: 是，
1: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0: 他经验不足、
1: 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0: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1: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0: 尼泊尔，
1: 但幸好我们
0: 挺危险，
1: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0: 要不然就太冷了，
1: 对，它就下雪，你就不好走了。
0: 嗯，
1: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
0: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1: 走过。对，
0: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1: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你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0: 您当时去的时候
1: 特别美。
0: 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1: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

0: 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1: 啊，可以
0: 的，下一期
1: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0: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1: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0: 比较简单的。
1: 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0: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1: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0: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1: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0: 软
1: 底，
0: 还透气，然后
1: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
0: 经常
1: 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0: 经常容易
1: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0: 对，会比较硬，稍微多多少
1: 是鞋之外，但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但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0: 不透气是吧？
1: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起泡。
0: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1: 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但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

0: 相向英雄。
1: 任堂首批带着陈月芳、邱晨获得的同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

0: 动的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使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3: 累。
0: 苦吗？
3: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

0: 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嗯，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

0: 防控是关键，然后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哦，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

0: 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讲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

0: 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思维训练，他们继续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

0: 然后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2: 就是他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 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非常礼貌、非常尊敬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
1: 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然后战胜对手。战胜对手。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 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吧？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 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体特别放松。这种感觉，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 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对，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 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件还是八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 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体操项目。在体操的赛场上，运动员在方寸器械间腾跃翻转，每一个完美的落地的瞬间都惊艳着观众的目光。但聚光灯之外，从启蒙训练到赛场的绽放，这条路上藏着多少的汗水、泪水与咬牙坚持的故事呢？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就是竞技体操国家级运动健将，曾经斩获过北京世运会全能平衡木高低杠三项冠军的赵红叶。那首先呢，还是让红叶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体操运动员赵红叶，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体操故事以及体操的知识。
4: 红叶，你是04年的，其实从2026年开始算的话，你才21、22岁，那练体操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所以往前推的话，大概是从多大开始接触到体操的呢？
5: 最早我其实不是练体操的，我是学习了舞蹈，学习了有3年。
4: 这个舞蹈

0: 要是练些什么呢？
1: 主要就是练民族舞以及会考级。
0: 先接触的舞蹈，后转到的体操赛道，这个转变是机缘巧合被专业队选拔了，还是算是和家人的主动选择呢？因为舞蹈它本身作为一个可以陪伴人非常长的项目，你从童年阶段开始算的话，练到七八年，这都不成问题，都可以作为青少年时期的爱好。
1: 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我有一次去公园，我发现了几个小女孩在翻跟头，然后我就很感兴趣，然后我爸爸就上去问了一下人家，人家就是说，他们是在学体操，然后呢，我爸爸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去问哪里有专门练体操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石景山体校，然后呢，我就去了。
0: 当时你应该多大了？
1: 当时我六岁多。
0: 你是六岁半接触的体操，那竞技体操我们说确实需要在孩子可能五到七岁之间去接触，因为这个时候柔韧性、身体协调性包括年纪算小嘛。尤其是你现在也在转型做教练，平时观察小队员训练的话，会不会发现他们的启蒙年龄有在往前提的趋势呢？
1: 六岁其实已经算很晚的了，要是条件啊

0: 体操的场馆，体操的这一些专业性的一些训练。
1: 嗯，你在刚进石景山体校的时候，之前是有舞蹈基础的嘛，所以像下叉、下腰这种柔韧性的动作，对你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但是舞蹈和专业体操的启蒙训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嘛。那你在专业体操的启蒙期，孩子哪怕稍微开智了，但是他那和想象当中的枯燥训练是不太……
0: 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也都是玩儿啊，过程中教练也会不怎么样，这个去针对性的看一下这些。
1: 你当时刚开始练，主要练的是什么？
0: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去体操馆的第一天，教练就让我下了叉，然后下了腰，发现我的柔韧还不错。然后就是开始让我跟其他小朋友一块儿练力量，比如俯卧撑啊，然后细腿跳、单腿跳、引体向上这些基础性的一些力量。然后当时我还做得还不
1: 挺
0: 错，
1: 好的，
0: 对。
1: 这个时候能算就把舞蹈扔掉了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并行的？
0: 嗯，其实也是并行的，因为当时舞蹈我已经考了中国五级。然后，当时柔韧度啊、跳步啊，就是都学的还不错，舞蹈姿态也还行吧，我觉得。
1: 因为在女子竞技体操的比赛当中，艺术表现力其实也是重要的加分项，尤其是像在自由操的项目当中，除了递分难度和一分完成，其实你动作的韵律感、姿态美，包括和音乐的契合度，其实都会影响你的整体的呈现。所以有前面的舞蹈基础，会不会让你和同龄的小朋友相比，哎，这个表现力是很不错的。
0: 是的，反正我学舞蹈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想着会练体操，接触体操之后也没想着就直接把舞蹈放弃掉，当时就想着一起进行吧，看哪个天赋比较高就往哪个方向走。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着往专业竞技的方向去走呢？
0: 大概在城区体校练了有半年时间吧，半年之后就觉得我的天赋确实也还可以，就说往专业走一走吧。毕竟舞蹈的话，你要是想成为舞蹈家，它确实是需要个10年20年的，并且真是到了舞蹈家那个级别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完不成。
1: 我猜你当时刚进区体校的时候，也应该是把它当兴趣班去看吧。
0: 主要是自己吧，还也是看教练，教练觉得这个孩子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他就会去跟家长聊一聊，想不想走专业呀？想不想就是往这个方面走啊？
1: 基础性的训练是做一些跳步、步法类的，什么时候能上器械呢？
0: 基本得在城区体校练个1年吧，我们才会慢慢的去上器械，然后去练一些基础的动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器械类的单项啊，跳马考验你的爆发力，包括身体腾空的控制，高低杠需要你肩臂力量，换杠的节奏也得精准的配合，平衡木的动态的稳定性也是一种比较极致的挑战。所以在初期接触体操的时候，这些器去训练的吗？还是沿动作门槛更低，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是好上手的？
0: 啊，就是助跑，然后起跳，一跃差不多你就可以跳上去了。然后自由操想翻嘛，和平衡木会比较难一些。危险问题，像手撑在地上，平衡木吧，因为平衡木高，然后它还窄，摔下来一次就感觉心里
1: 从器材上摔下来，这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说重心偏移，或者说换杠上的失误，包括脚步不稳，这。

0: 都是你打磨技术的必经之路，毕竟一套成套的动作成型，你就是会在无数次的卡段调整在尝试的循环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且在比赛的时候再加上有裁判的注视，有比分的牵制，包括现场的氛围，都会让你心里的压力变得特别大，所以这种突然的卡段可能就更常见了吧。
1: 是的，就是屏幕我觉得克服心理困难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吧，就是你一开始刚掉下来的时候你会有恐惧，但是教练啊或者是家长啊就也会鼓励你啊，说你很棒啊，你可以完成的，然后呢也会教一些就是相对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跳下来我们不要用手去撑，我们要拿脚和屁股去落地，就是在这个积累中吧，吊木的积累中慢慢的就克服了心里的恐惧。
0: 在我的视角里，平衡木绝对是女子竞技体操非常惊心动魄的项目之一，因为它的宽度其实只有10厘米嘛，相当于你成年人一个手掌的长度。那运动员不仅要在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等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还得保持全程重心稳定不晃。而且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平衡木向来都是特别特别的卷，也可以用神仙打架去形容吧。所以你们平时这个训练的时候，它既然有随时掉落的风险，怎么去克服这种本能的紧张和恐惧呢？
1: 是的，我们会首先去在地上画一条线，在线上翻，翻完之后我们会去低的平衡木，就是接近敌对的指导一下，然后相对的保护，最多其实是鼓励我们。
0: 所以平衡木对你来说有难度，高低杠就器械之间去衔接转换，我真的是也觉得心惊胆战的。那练习高低杠是不是得等你无论是从力量各方面到达一定程度了才能让你去尝试呢？
1: 是的，我们基本在10岁或者是10岁往上才会进行高低杠的训练。我们像10岁以下我们都会进行一些单杠的训练，单根杠的训练，会做一些简单的动作，然后会完成一些简单的成套，因为我们是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一个年龄段的规则，所以难度嘛也是递增的。
0: 因为体操确实和很多力量型耐力型的运动不太一样，你像跑步举重需要你通过重复练习来提高能力，风险是我觉得相对可控啊，但是体操你每一个难度动作的突破，无论是高低杠还是平衡木，你的发力有所偏差，姿态没那么稳，就真的会出现受伤包括意外的情况，这个很难规避。那么你们的成长之路又是踩着一个又一个难度动作往前走，还要面对生组的考核的压力，所以你是从小就胆子很大，还是说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把自己逼出来了练出来了呢？
1: 我从小其实是一个挺胆小的人，包括我长大了之后的训练，我都觉得我在训练中就是非常胆小，就是纯是教练鼓励啊，然后呢逼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就得靠量的积累，你害怕的话你就一直会退缩，你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这个动作，你就是得重复一个训练。
0: 有什么好方法能克服吗？还是说那时候会怎么逼你？
1: 就是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一个动作之前你站超过3秒它是要扣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生逼强逼着3秒之内必须练，
0: 1、2就必须得上，
1: 对，就是心里默数超过3秒教练就赶紧翻，不然的话就要扣分，你比赛怎么办，然后就会这样，就是也是硬逼着我们练。
0: 就是比如说真的不敢会急哭吗？
1: 会的，真的是不敢，然后哭的话那也得练，含着眼泪也得练，因为我们也是为了比赛的这0点几分，真的冠军和亚军之间他可能就差这么0点几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体操运动员的成长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

0: 从你进入体校开始系统性的训练，到真正站上市级比赛的赛场，需要你差不多可能十年的沉淀。那这十年里经历过你无数次的技术打磨、伤病的考验，还有熬过日复一日枯燥的基础训练。其实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次机会可以选择，尤其在前期阶段可能一个动作练，所以你最开始其实是因为打的翻跟头的这种，你一点点扛住压力走到赛场上。
1: 但是呢不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行啊，然后就会给自己急哭气。耍完脾气之后也慢慢的就我就发现，我当时做十个全失败，然后我再练到最后十个我能成功五个，再练到最后十个成功八个，然后成功十个，就这样慢慢信心也

0: 心理上吧，就是想家，然后在那边生活感觉又一团糟，梳头呀，什么叠被子呀，那些的都挺那啥的，刚开始会有些崩溃吧，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教练啊也会就是告诉你，会带着你，然后身边的比我大的姐姐也会告诉你这个应该怎么做呀，然后也会帮你，然后呢训练方面跟着他们一起，他完成的我也想完成，我就慢慢追赶他们的脚步，就是大概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我也就慢慢适应。
1: 嗯，那个时候最难坚持的事情是什么？是基础训练一些体能，还是说上难度？
0: 主要还是训练方面吧，就是随着年龄一些，然后去，比如说侧空翻，比如说后团小翻这些连接类的动作吧，因为我总是害怕，我总是会停顿，但是停顿的话就不算。比赛的话，你这一个动作不算，两动作不算，那你就
1: 连接分都没有。
0: 对，连接分都没有，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比了，分差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名次嘛，当然也就会落后了。
1: 嗯，
0: 所以就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的还是平衡木项目的动作。
1: 怎么样才能够逐渐把连接做得更加顺畅呢？
0: 对，就是靠独练，就是靠战胜自己心里的那个恐惧。就是在地幕啊，在地上啊，我都可以完成，但是上了高幕我就会心里感觉有一道坎儿就过不去。比如说像我们上高幕不敢，上低幕跟地上就敢，这种就是得靠教练逼一把，因为确实就是心理方面稍微有点会害怕。
1: 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感觉跳马对于所有的女子运动员来说其实多多少少算是一点弱项，因为我们纯想靠跳马夺得单项冠军是非常难的事情，尤其是在高规格的比赛上，大家好像练到一定程度难度都差不多了。
0: 跳马的话就是中国确实是跟人家外国呀跟欧美那边比确实是有点弱的。
1: 嗯，
0: 我们跳马的运动员中国国内也非常少。
1: 什么样的运动员，就是我们只说一个理想状态啊，他是具备什么样的天赋才会在跳马这个项目上算是出挑一点吧？
0: 对，跳马就是在一个水平上大家都一样，你要是想更高的话就是跳出去这个圈，就是一下高特别多。
1: 嗯，
0: 一般就是我们跳马的话会看他的弹跳力爆发力，一般就是看这个比较多，然后就是吸劲儿，你的身体整不整，你的肩膀力量啊，你的身体很整，你跳起来之后你就会有那个空中腾空的感觉，还有就是悟性吧，我觉得就是有的动作，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他弹跳力爆发力非常好，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悟性，他就是使不出来用不出来。
1: 方向，你的悟性体现在哪？
0: 我的悟性体现在了高频上吧。
1: 嗯，
0: 因为我从小所有教练都说我非常协调，就是比如说这个动作可能感觉我完成不了，但是我就扭吧扭吧我就完成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在高频方面还富的有一点悟性的，
1: 但是又害怕但又能坚持。
0: 是的。
1: 在北京队当时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0: 是的，像我们在进入专业队之前，我们一般就是下午会训练，下午练一下午，然后呢晚上回家写作业吃饭，上午就正常上学。但是我们进了专业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全天的训练，然后我们会出早操，上午会训练，然后呢我们的文化课就放在了晚上上课，然后我们的晚上还会有些时间去进行对于我们伤病的一个治疗，然后作业，文化课的作业。我最不喜欢练的其实就是体能，跑步啊那些的。而且我们出早操也会练很多体能。
1: 嗯，但是没办法，你要是练全能的话，这个体能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因为像赛场，你要是全能坚持下来一场的话，

0: 会非常非常的累。
1: 红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体操故事，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体操运动员的成长从来都是心智和技术的双重蜕变。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红叶还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在体操赛场上的经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赵红叶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
4: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成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心中高兴，见周培公兀自提子儿攻取吴应熊最后一块角地，竟像是要让白旗荡然无存，又见吴应熊满额是汗，尴尬万分，忙笑：
2: 君子不为己甚。
1: 周培公方笑着罢手，一仅得八十余子，气得脸色。周培公默默无言，起身仍退回康熙身后。七个人十四只眼看着失机如山的白子和黑压压的棋盘发怔，半晌，吴应熊突然改容笑道：
2: 赵先生果真是一位棋品国手啊，我失敬了。
1: 吴应熊已经恢复了常态，刚才那一幕激烈的交锋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皇甫宝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恐怕五次友也未必有此手段，不禁赞叹：
2: 我府也算辽东名手了，从未遇到过周先生这样的对手。
1: 也合不拢嘴，他想到：
2: 啊，有那么厉害吗？
1: 吴应熊看着远道：
2: 此茶产于洞庭湖碧螺峰，只有十几亩茶山品味最纯。茶女采茶归时，把茶放在怀间，那茶得了热气，异香突然发出，采茶者都被吓一跳，所以叫吓杀人香。家妹每年购得数斤孝敬老父，应熊才得分享这点口福啊。
1: 说着，郎廷书也拿了一包茶叶过来。康熙因为在鳌拜府领教过女儿茶，哪里肯在这里吃什么下沙人香啊，忙笑道：
2: 哈哈哈，你不用沏了，这茶既这么好就留着，带回宫里慢慢吃吧。
1: 吴应熊也听说过鳌拜府那档子事，知道康熙疑心，一笑也就罢了。却听康熙笑道：
2: 朕今日出来闲逛，随便到这里瞧一瞧，顺便呢，想问你一件事。你父亲这些年身子骨究竟如何呀？

0: 皇帝问道父亲，臣子是必须叩头的。吴应熊忙跪下叩头答道，
1: 奴才父亲常来家书，这三四年呢，身子是越发的不济了啊，常有昏晕的病症啊，目疾也很重啊，文章嘛是早就不能读了，看东西也难，上次跌倒几乎中风，好容易才调养得好了一点。
0: 康熙听了沉吟良久，又说，
1: 哦，既如此，上次赐他老三身倒不合用了，你明日到内务府领十斤上好的天麻寄回去，就说朕说了的，人参断不可轻用啊。
0: 吴应熊连连叩头，感动得似乎有些哽咽，颤声说道，
1: 哎呀，万岁，待臣父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啊。
0: 康熙诚挚地说道，
1: 哎，不要这样，有些事啊，朕一下也说不清楚。你父亲送来了折子，请求撤藩，朕已经批下去了，赵云。大臣中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疑虑的。
0: 说到这里，康熙咳了一声，周围几个人紧张的气都透不过来。过了一会儿，康熙才又说，
1: 这些话呢，诏书里是云南、广东、福建很不好。
0: 吴应熊听得好像寻不出话来去应对，只是连连叩头，
1: 这些都是小人之见呢。
0: 康熙有点激动，起身离座踱了几步，看了一眼那盘残局，
1: 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明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更为百姓休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如今又自请撤藩，这样深明大义的贤王到哪里找去呢？啊，这个话是一面理儿，另一面呢，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和朝廷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无三桂不负朝廷，朕岂肯为不义之君呢？
0: 康熙说的情真意切，有句句都是实言，就连郎廷书和皇甫宝柱在一旁也暗暗起疑，王爷是不是太多心了呢？正思量着，康熙好像在回答他的疑问似的，又说，
1: 朕就是掏出心来，怀着意志的人也未必肯信呢。若论大义，你是朕的臣子，若论私情，你是朕的姑父，哈，咱爷儿俩在这儿过一过心。你啊，写信把这个话传给你父亲，叫他拿定主意，首先不要自疑，更不要听小人们的挑唆，又是主言又是野童的，朕看大可不必，你说是吗？
0: 吴应熊重重叩头答道，
1: 是是，主子如此推心置腹，天理良心，奴才和家父皆当以死报效。
0: 康熙又说，
1: 嗯，你在京的时间太久了，这不好，倒像朕扣你做人质似的，你说是吗？是，不是。
0: 吴应熊胸口通通直跳，苍白的嘴唇蠕动着，慌乱的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周培公、魏东亭听了这些话，像是要放吴应熊出京的意思，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康熙心里暗笑，嘴里说话的语气却转为沉痛，
1: 说这个话的人，朕真不知是何心肠，这是滥杀人乱株连的昏君吗？哈哈，你都看见了的，鳌拜犯了多大的罪，朕都没有杀，他的四弟照样升官，你是朕的至亲，又是长辈，朕能忍心下手害你吗？
0: 这也是实话，众人不禁面面相觑。
1: 你的父亲身子不好，你做儿子的该回去看看，这是

0: 人之常情嘛。
1: 康熙随口说着，口气一转，更加温馨可人。
0: 这下子什么都好了，朕在辽东给他好好盖一座王宫，你就回去侍候，也尽了孝，也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什么时候想进京玩玩，想出去走，天下之大，你们没有去过的好地方多着呢。贵妃那拉氏就要临盆，产下皇子来，你这个太子少保倚重你的地方多着呢。
1: 康熙竭力给吴应熊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前景。魏东亭听到这里，苍白的面孔又泛上了血色，深深地舒了一口气。郎婶和周培公悬在半空的心也放了下来。
0: 是。
1: 吴应熊鼓动起的热血迅速冷了下来。
0: 奴才遵旨，意味着侍候皇子。
1: 吴应熊心里是又气又恨。
0: 哼，你未必就能有个皇子，说不定是个丫头片子，还不定是个怪胎呢。
1: 想着，吴应熊的眼睛瞟了瞟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宝柱和郎廷枢。皇甫宝柱和郎廷枢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也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分，但贵为天子，万圣之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康熙想了想又说，
0: 你在这里更不要听人的闲话，写信给平西王，钦差就要去了，一定要办得朝廷满意，散贵满意，百姓也满意，我们君臣要齐心协力，共同治国安民。倘若拿错了主意，就会失机如山，血流成河呀。
1: 康熙说着，用手拨弄了一下那盘残棋。康熙谆谆告诫，反反复复讲了许多治国安民的道理，才带着三个人出来。我们出大门，这才发觉贴身小衣全被汗湿透了。周培公说道，
0: 哎呀，万岁啊，方才几乎吓傻臣了，奴才还以为真要放额驸回滇呢。
1: 康熙轻夹一边，冷冷说道，
0: 是诈道也是正道，这正是和你讲的围棋天理阴阳之变一样。你回去传旨，兵部和你们巡防衙门司事官员明日递牌子，朕在玉庆宫在意下长江不防的事。
1: 送走康熙一行，吴应熊看了看表，已至未末申初，便匆匆赶回郝春轩，令皇甫宝柱和郎廷枢先歇息去，他要赶紧写信给父亲。信写得很长，连与周培公对弈时那些语带双关的对话都一字不漏地写了进去。末了，吴应熊写道，
0: 康熙阴险狡诈，千古帝人无人翻，则祸在日后而至深，天下臣民之享望，无门九族之安危，基于王之一念，夫望深思再三，英明决断，则汉室江山幸甚。
1: 直到掌灯时分，吴应熊才写好这封密信，他用火漆仔细封好，第二天到内务府领了天麻，便派心腹家丁直送云南。一切停当，吴应熊才叫来宝柱和郎廷枢在郝春轩共进晚餐。三个人都是心事重重，皇甫宝柱甚至有点烦乱，闷着头扒了两口就不吃了，然后

0: 起身笑道：“
1: 世子，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回房去了。”
0: 郎廷书也站起来，准备告退。吴应熊的嗓子有点暗哑，悠悠的目光注视着摇曳的烛光，对他们二人一字一板地说道：“
1: 不要垂头丧气，形势大变就在目前。这个藩若是好撤，早就撤了。是从他们在广东密议之后，三王便分头请求撤藩，肯定要做大文章。王世荣先到陕西，已经说动了马耀子下属20几个军将，一打起来，西边立时要他好看。现在孙元龄成了傀儡，别人不知道他，我最清楚了。别瞧他狗颠屁股似的撵着孔四珍八戒，其实是个爱面子的叫驴，他服气不了。王世荣再去那儿扇把火，不烧也得烧起来。孔四珍一个小小的臭虫，能顶起卧单来吗？我们要打起精神来，打戏就要开场了。
0: 吴应熊的这个话，对于黄甫宝柱说来，有点文不对题。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沉吟良久，宝柱方说：“
1: 世子啊，您在北京还是谨慎为上啊。这些话是不用您说的啊，您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办。”
0: 吴应熊目光抖得一闪：“
1: 你不愧为王爷的心腹，真是忠心可嘉。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光圈在屋里了，要想法子离开这龙潭虎穴。我不能再与杨曲龙他们不明不白的了，要将他们拉过来为我所用，不然凭我们几个走不出直隶，就会被人拿了。”
0: 吴应熊说到这儿，抬头看了看厅上的条幅，用宣纸卷表10个茶杯大的字，虽然写得毫无章法，却是父亲给他的处世真诀：得意不快心，失意不快口。吴应熊闭了目，仰在椅上，好像在聚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好半天咯咯一笑，又说道：“
1: 周全斌小人心胸，上次占了便宜便不可一世，他能到我这里做不速之客，我当然也可以到他府里去趟趟这汪浑水。”
0: 郎廷书一怔，忙道：“
1: 现在就仓促一点了吧。”
0: 吴应熊想定了，啪的一拍椅背儿，立起身来说：“
1: 不仓促，我已思虑好久了，就缺一个龙虎宴上保驾的，有宝柱在就齐全了。”
0: 回身咕咚咚倒了3大觥酒，递给宝柱和郎廷书各一杯，一碰说道：“
1: 干了。”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姐这么能干的人带的打粮队现在也不灵了，常常空手而归。后来再出发时，就没有人愿意一起去了。大家一是不相信，真能够在这种深山老林子里打到粮食，二是实在是饿得走不动路了。好在身边还有一条鸭绿江，好几次实在没办法了，老温就派人过江去讨吃的。打粮经常被苏军发现了赶回来，但说不定也会遇上一个当年抗联杨靖宇将军的朝鲜族最后一点粮食支援他们。山东老八路曾经让日本人吃尽苦头，名闻天下，现在蒋介石的部队居然有能耐把他们撵得如此狼狈，朝鲜同志十分不解，他们个个汉语说得溜溜的，就不停地问：
1: 哎，同志哥，怎么搞的？我比日本鬼子还难对付？
0: 吃着人家的粮食，听着这样的问话，尽管对方一点讥笑的意思也没有，但是你也真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啊。想一想也真是的，朝鲜同志有疑惑那也是合理的，老蒋的52军真的就比日本鬼子还难打？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就能让他们从营口庄河一直撵到了这种上百里都没有人烟的老林子里来了呢？红石喇子到了，大约有别的部队替他们断了后，37团有了喘息之机，暂时就地驻扎下来，有了难得的休息和补充的时间。到了这里，老温还是一天到晚的对大姐说：走吧走吧走吧。大姐呢也还是用那几句简单的话回答他：
2: 我怎么走啊？你以为我不想走吗？我是走不了，
0: 只要找不到大秀他们，少一个人没有下落，我都不会走。革命曲不曲折我不管，

0: 后编成的队伍，对大姐的事还是放心不下。见大姐也来，她让千秋和别人都走开，只看着大姐一个人说：
1: 赵秀英同志，罗司令交代我把你送回胶东，现在任务我完不成了，我把你托付给了新来的江大伟团长。总之别嫌我唠叨，一有机会还是回胶东吧。东北的仗打成什么样和你都不相关，再说我仍然相信我们会赢，因为老蒋都把我们逼到墙角了，不赢也得赢，只能赢。还有一句话一直不好意思，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惦记你那孩子，我们大伙儿一直都像你惦记赵大秀他们一样惦记着这个孩子呢。哎，你可别哭啊，我可不是为了惹你哭才说起这件事的。余下的话老温没有说出来，但是大1946年温的话说就是前途堪忧，这不是革命意志坚定不坚定的问题，他要走还是又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即使革命意志坚定，失败连红军也失败过，不然哪里会有25000里长征啊。秀英大姐对老温露出一个笑脸，哼，走吧，我的是什么男人呢，像老娘们似的车轱辘话一大堆。哦，对了，问你爱人好，他是东海三区十里马家的村长兼五委会主任，我们在军区开应募会的时候见过。老温瞪圆了三角眼吃惊道：嗯，你们认识？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大姐笑着看他，尽管日子过得艰难，大姐笑起来依然好看。我干嘛要告诉你呀？我又不是你37团的兵。大车开始走动，众人赶上来对老温进行最后的送别，一起胡乱招手，千秋的眼泪也下来了。老温从车上回过头来寻找大姐，还想再说些什么似的。老温在别的事情上没有过什么先见之明，但是在大姐的事情上他却早早的就猜到了。不管他在撤向红石喇子的路上有意无意的对大姐说过多少恶劣的话，要惹她生气逼她离开，这个一根筋的女人找不到赵大秀和他的人都是不会走的。老温非常担心大姐会因为这个一直滞留在东北战场上回不了胶东。大姐像是看出了老温要说什么了，没有再给他机会，自己先笑着开了口催促道：千秋就此又跟了江团长一段时间，天天背着他的两只枪柄上带大红绸子的枪，带着新来的团长去看部队。江大伟团长和温参谋长一样，在胶东坚持了8年游击战，对我军头等主力、二等主力、县大队、区小队各种部队打仗的不同路数心知肚明。到东北后又在师里当了大半年作战科科长，主持调查过37团摩天岭之战打得糟糕的原因。到任后他不再像前任团长那样一直说要按照苏军军事法典打造这个团，只是一个连一个连的去看部队。他问的最多的是各连都有些什么武器。
2: 什么武器啊？不就是一些杂牌枪，过海的时候不让带家伙，到了东北学么的。

0: 的52军相比，战斗力也还就是一打就跑的游击队水平。众人都不说话了，只是看着他，不清楚团长这话是夸他们还是埋汰他们。然后江团长就带着千秋走了。诶，啥意思呀团长？过了几天，终于就有那胆大的闲着脸笑着问团长，埋汰我们也不要拐弯啊，你直接骂我们就成。江团长仍旧气静心平，但是表情里多了一点严肃。我来37团这几天，一个连一个连的看，弄清楚了一件事，摩天岭的仗你们打得不赖。这一下连千秋也臊红了脸，脱口道，
1: 哎呦，还不赖呢，那是跑得快，不然全军覆没。
0: 江团长也不生气，看了千秋一眼道，哼，说得对，就我们团这个武器加上县大队区小队的技战术，本当全军覆没，但是没有，这就是我的意思，打得不赖。刘德全摩天岭一战后一直皱着眉头，逮谁骂谁，这时候却忍不住笑了。
2: 哟，团长想给我们打气，我明白，可是败了就是败了，52军太厉害了，我们真弄不过他们。
3: 老刘，你这话我不能同意。胶东的日本鬼子厉不厉害，还不是被我们打得乌龟一样缩着脑袋在炮楼里不敢出来，出来就挨地雷。
0: 众人都笑了，那是美好的岁月。刘，
2: 呵呵，那是胶东，我们枪少，但是我们有雷，
3: 地雷把炮楼四周围一封锁，胶东再给他虚虚实实埋上几颗，小鬼子动弹不了，据点外面就成了我们的天下。另外52军不但有大，战场移动太快，想埋雷也啊。
0: 这番团长，胡东对付鬼子的办法对付52军吧？
2: 哎呀，那恐怕不灵。
0: 江团长对在场的人说，
3: 我有一个好消息，上头说了，我们团装备差，战斗力不行，上不得台面，以后就是给主力当当配角，别人最多去战场外围打打阻击，就有时间设置阵地。
0: 大家开始还不敢相信，过不久发现竟是真的。
4: 一场事关中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

0: 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
1: 对，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
2: 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以笔为棋，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江团长对在场的人说，
1: 我有一个好消息，上头说了，我们团装备差，战斗力不行，上不得台面，以后就是给主力当当配角，别人打仗我们去配合，最多去战场外围打打阻击，既然是打阻击，就有时间设置阵地。
0: 开始大家还不敢相信，过不久发现竟是真的。37团本来就是南满两个主力纵队编完后，由余下人员粗大堆编起来的最后一团。摩天岭一仗尿流，哪个首长布置战斗任务时都不再敢把它放到主要方向做攻击部队使用，就连摆在战场外围做做样子，有敌人就打打阻击，也要掂量一下，实在无兵可用的时候才会考虑，并且一般都会把它部署在次要方向或者次次要方向，总之是能不用就不用。在整个辽东军区的战斗序列中，处于这样的位置，尽管战事激烈，37团打仗的机会却少得可怜。不打仗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仍然要粮没人还没人。譬如一直说政委，结果一直都没有见到人，江团长对一切都不在意，叫打防御就防御，不叫打就不打。千秋一天到晚跟着他，见他竟一点也不为打不打仗而感到着急，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前任团长，尤其是离开队伍去养伤的温参谋长，真是大不一样。不过也有一条好处，来了这么一位并不着急打仗的团长，被摩天岭之战打得寒了心的37团官兵中，一直没有安定下来的情绪不知不觉就安定下来了，渐渐的又觉得老是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应当主动请战的声音悄然高涨起来。当然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仗打就没有供应，没有饭吃，更没有战场缴获，光靠一个编外的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大姐天天带着打粮队出去打粮，往往辛苦跑一天一个屯子也见不着，颗粒无收。全团居然有一次连续3天断粮，不得不再次按照老温在时的做法，让各连自己上山去打野猪、挖野菜、采野果子，解决饿肚皮的问题。老这样谁也受不了，胶东老区的游击队员们先就不干了，围着刘德全发牢骚，
2: 九死一生过了海，据说成了主力部队，打着打着又成了游击队了，连饭都吃不上了。
0: 有人把这些牢骚报告给江团长，他听了以后也无话，第二天还是没口粮。后来就有更多原蓬莱县大队的老兵来找刘德全，
3: 这可不行吧，你得去找团长讲讲啊，咱们好歹是个部队，上战场一枪让敌人打死了也就罢了，
1: 一直这样下去因为打不上仗而饿死，让人家笑话。
0: 刘德全这时候已经看出点什么来了，悄悄地对他们说，
4: 你们着什么急啊，依我看啊，我们这位新来的团长肚里想

0: 坏了。
1: 刘德全到底是营长，不是连长，更不是大头兵。他的脑瓜大部分时间不是很灵光，但有些时候也会突然灵光一下。摩天岭之战后，南满我军在辽东战场的最大战事是安东保卫战。自从当年五月四平保卫战失利，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就被杜聿明指挥的蒋军主力分割成了南满和北满两部分。南满我军只有两个纵队，失去了北满主力的行单打独斗，又首当其冲，安东城岌岌可危。37团参加了这场保卫军区和首府的战斗，却被放在安东城东北40公里外的最次要方向担任战场警戒。全团在挖好的战壕里蹲了一个月，从头到尾都没有开过一枪。团部驻扎在阵地后面一个叫靠山屯的小屯子里，部队没仗打，却因为参加战斗有了暂时的正常供给，不用再去打粮。大姐的打粮队暂时解散，她带着曾军医和那个没跑的男护士在阵地上开设了火线包扎所，天天待在里面，准备枪一响就冲到阵地里去。刚刚到任的江团长自己却往往不待在团指挥所里，而是到处转悠，在靠山屯和周围的屯子里寻找日伪时期散落在民间的武器。虽然他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讲出来过，但是千秋和刘德全一干人都猜出了他多半是在找地雷。外人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譬如要打仗了，全团开大会，江团长做动员讲话前，看着带二营坐在前排的刘德全问道，
2: 老刘啊，胶东时候的歌还会唱吗？
1: 刘德全一头雾水地回答道，
2: 啥歌啊，团长？我们是县大队，没有人才，会唱的歌不多。大盖枪会不会？哎，这个唱，我听听。
1: 好久不唱歌了，刘德全兴致来了，指挥当初他带到东北来的半个蓬莱县大队唱起歌来。
2: 大盖枪真吃香，单打鬼子的左肩膀，打得他叫了娘，不让他扛机枪，哎嘿呦，哎呦嘿呦呦，不让他扛机枪，大盖枪真吃香，打在鬼子的脑袋上，打得他流脑浆，叫他去见阎王，哎嘿呦，哎嘿呦呦，叫他去见阎王。
1: 刘德全他们唱得并不好，但是造成的气氛很欢乐。江团长带头鼓掌说，
2: 哎，还会不会别的？手榴弹呢，小甜瓜会不会？
1: 刘德全兴致更高了，带着当年的游击队员们又唱起来了，
2: 预备唱，手榴弹呀嘛小甜瓜，拉出弦来嘛就开花，身上背他七八个呀，见了敌人我扔给他呀，嘿，敌人吃瓜我不要钱呐，只要他脑袋开红花，哟嘿嘿，敌人头上开红花。
1: 这歌还没唱完呢，江团长就再次高举双手，
2: 哎，还有一首歌你们一定会唱，地雷埋得巧，会不会啊？
1: 刘德全说，
2: 这个谁不会呀，来我们唱地雷埋得巧。
1: 这一下不只是原蓬莱县大队的游击队员，所有从胶东各县来的人全

0: 跟着唱起来。
1: 地雷到处埋，地雷埋得巧，鬼子来扫荡，轰，有的飞上天，有的地下倒，吓得鬼子兵，大路不敢进，小路不敢跑，地雷到处埋，嘿，地雷埋得巧。
0: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唱完了歌，团长讲话。37团这回要配合主力作战，如何如何，一定要打好，等等等等，反正就是那些他作为团长必须讲的话。很快就讲完了，部队解散带回。但是这天晚上大家唱了那些打鬼子的歌，心情都很好，情绪高涨，回到宿营地，各单位自己又唱，唱到了下半夜。团长亲自来查铺查哨，要求他们熄灯，这才算结束。再后来就上了阵地，整天蹲在战壕里，又不打仗，大家就回忆当年打游击的日子，唱打鬼子的歌。光一个地雷埋得巧就有多个版本。有一种版本是这样的，埋地雷，那个埋地雷，地雷埋在小路上，埋好那地雷做伪装，鬼子排队来扫荡嘞，炸死鬼子一大趟。埋地雷，那个埋地雷，掀起那石板做伪装，鬼子过桥一声响，炸的鬼子喝泥汤。埋地雷，那个埋地雷，在据点旁埋好那地雷做伪装，鬼子扫荡刚出门，顶头炸死了小队长。另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地雷啊开了花，天空飞起了大洋马，鬼子的脑袋搬了家，受伤的鬼子在满地爬，活像一个大王八，再叫你来抢粮，再叫你来烧杀，这回送你回老家。地雷呀开了花，鬼子的汽车他分了家，受伤的鬼子满地爬，鬼子和汉奸害了怕，谁敢来抢粮，谁敢来烧杀，埋好了地雷等着他。又有人唱出了另外一个版本，说咱庄到咱庄，咱庄出了个小老张，埋地雷是好手，办法多来性子强，他见鬼子快进庄，把那地雷紧埋上，拉着线躲一旁，鬼子兵进了庄，轰，霹雳一声响，连人带马成肉酱，成肉酱。整天听大伙儿唱这些歌。有一天刘德全自己对这些老游击队员说，其实啊，在东北这里也不是不能打地雷战，就怕敌人不来，他真要来，在阵地前埋上几颗雷，真能挡一阵子，让我们也有时间撒丫子跑啊。众人一听就大笑起来。千秋当时因为一件什么事心里老大不高兴，但是这些人都是老资格，人家打鬼子的时候你还在家要饭呢，不高兴也说不出来。刘德全看到了千秋便问道，哎，千秋你来干什么？哎，对了，你整天屁颠屁颠的跟着团长跑，你跟我们讲讲，他是不是真想在这里跟52军打地雷战呢？千秋心里堵着气说，我没听江团长说过。千秋都看出来了，不信团长看不出来，包括刘德全在内，大家对江团长老是提起当年在胶东打地雷战的往事，其实

0: 以为然。江团长听到了反应，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倒是有一天突然问起千秋另一件事情。来，听说咱们团有一门炮，在哪里啊？千秋冷不丁的被团长这么一问，马上就想起了大姐，想起了大姐为了保住那个一直藏在大车厢里的炮筒子和老温进行过的斗争，半晌才回答，啊，是步兵炮的，没有底座，没有瞄准器，没有炮弹。英大姐喊回来就够了。随大姐进了院子，到了马厩里去了，这样她就可以不用再和团长说什么话了。千秋是跟在大姐后面跑进来的，两个人隔着一段距离，所以当他跑进那个可以让大车进出的大栅栏门时，大姐和江团长已经面对面地站着了，和他之间隔着一辆大车。由于江团长和大姐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显出了某种私密的性质，内容又极为重要，谈话的两个人都表现得全神贯注，于是他们身后那辆大车另一边的，也正因为这个，千秋有机会听清楚他们从头到尾的全部谈话。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碰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0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在场上不要急，
6: 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1: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红颜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

0: 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

0: 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5: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3: 嗯，
5: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3: 嗯，
5: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3: 嗯，
5: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3: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

0: 量哈。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根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青少年的大脑啊，
3: 嗯，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综合发挥，
0: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1: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包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

0: 我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嗯。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自己的身体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
1: 嗯，
2: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

0: 早的年龄了啊，
1: 对，
0: 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了很多人，裁判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

0: 看了千秋一眼道，哼，说的对，就我们团这个武器，加上县大队区小队的技战术，本当全军覆没，但是没有，这就是我的意思。
1: 打得不赖。
0: 刘德全摩天岭一战后一直这，江团长说，胶东的日本鬼子厉不厉害，最后还不是被我们打得乌龟一样缩着脑袋在炮楼里不敢出来，出来就挨地雷。众人都笑了，那是美好的岁月。刘德全也笑了，
1: 呵呵，那是胶东，我们枪少，但是我们有雷，
0: 地雷把炮楼四周围一封锁，交通线上再给他虚虚实实埋上几颗，小鬼子动弹不了，据点外面就成了我们的天下。另外我们背后还有根据地，可眼下什么情况呀？一没有根据地，二也没有地雷，再说就是有雷也不好用啊。52军不但有大炮机枪，还有汽车，我们跑都跑不过他，战场移动太快，想埋雷也找不到地方啊。这番话像是提醒了江团长，但是他仍然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我们在胶东时摆的地雷阵也真炸得日本鬼子出不了窝。刘德全又看不懂团长在想什么了，笑着试探，团长不会还想带着我们用胶东对付鬼子的办法对付52军吧？
1: 哎呀，那恐怕不灵。
0: 江团长这时候才抬起头对在场的人说，
1: 我有一个好消息，上头说了，我们团装备差，战斗力不行，上不得台面，以后就是给主力当当配角，别人打仗我们去配合，最多去战场外围打打阻击，既然是打阻击，就有时间设置阵地。
0: 大家开始还不敢相信，过不久发现竟是真的。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江团长对在场的人说，
1: 我有一个好消息，上头说了，我们团装备差，战斗力不行，上不得台面，以后就是给主力当当配角，别人打仗我们去配合，最多去战场外围打打阻击，既然是打阻击，就有时间设置阵地。
0: 开始大家还不敢相信，过不久发现竟是真的。37团本来就是南满两个主力纵队编完后，由余下人员粗大堆编起来的最后一团。摩天岭一仗又被52军打得屁滚尿流，哪个首长布置战斗任务时都不再敢把他放到主要方向做攻击部队使用，就连摆在战场外围做做样子，有敌人就打打阻击，也要掂量一下，实在无兵可用的时候才会考虑，并且一般都会把它部署在次要方向或者次次要方向，总之是能不用就不用。在整个辽东军区的战斗序列中，处于这样的位置，尽管战事激烈，37团打仗的机会却少得可怜。不打仗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仍然要粮没粮，要枪没枪，要人再来一个新政委，结果一直都没有见到人。好在江团长对一切都不在意，叫打防御就防御，不叫打就不打。千秋一天到晚跟着他，见他竟低着头琢磨事儿，一点也不为打不打仗而感到着急。他和前任团长，尤其是离开队温参谋长，真是大不一样。不过也有一条好处，来了这么一位并不着急打仗的团长，被摩天岭之战打得寒了心的37团官兵中一直没有安定下来的情绪，不知不觉就安定下来了，渐渐的又觉得老是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应当主动请战的声音悄然高涨起来。当然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仗打就没有供应，没有饭吃，更没有战场缴获，光靠一个编外的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大姐天天带着打粮队出去打粮，往往辛苦跑一天一个屯子也见不着，颗粒无收，人团居然有一次连续三天断粮，不得不再次按野果子解决问题。老这样谁也受不了，胶东老区的游击队员们先就不干了，围着刘德全发牢骚，
2: 九死一生过了海，据说成了主力部队，打着打着又成了游击队了，连饭都吃不上了。
0: 有人把这些牢骚报告给江团长，他听了以后也无话，第二天还是没口粮。后来就有更多原蓬莱县大队的老兵来找刘德全，
3: 这可不行吧，你得去找团长讲讲啊，咱们好歹是个部队，上战场一枪让敌人打死了也就罢了，一直这样下去因为打不上仗而饿死，让人家笑话。
0: 刘德全这时候已经看出点什么来了，悄悄地对他们说，
4: 你们着什么急啊，依我看啊，

0: 我们这位新来的团长肚里憋着货呢，想打仗，哼，我觉得快了。刘德全到底是营长，不是连长，更不是大头兵，他的脑瓜大部分时间不是很灵光，但有些时候也会突然灵光一下。摩天岭之战后，南满我军在辽东战场的最大战事是安东保卫战。自从当年五月四平保卫战失利，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就被杜聿明指挥的蒋军主力分割成了南满和北满两部分。南满我军只有两个纵队，失去了北满主力的协同作战后，与杜聿明单打独斗，又首当其冲，压力空前巨大，安东城岌岌可危。37团参加了这场保卫军区和首府的战斗，却被放在安东城东北40公里外的最次要方向担任战场警戒。全团在挖好的战壕里蹲了一个月，从头到尾都没有开过一枪。团部驻扎在阵地后面一个叫靠山屯的小屯子里，部队没仗打，却因为参加战斗有了暂时的正常供给，不用再去打粮。大姐的打粮队暂时解散，她带着曾军医和那个没跑的男护士在阵地上开设了火线包扎所，天天待在里面，准备枪一响就冲到阵地里去。刚刚到任的江团长自己却往往不待在团指挥所里，而是到处转悠，在靠山屯和周围的屯子里寻找日伪时期散落在民间的武器。虽然他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讲出来过，但是千秋和刘德全一干人都猜出了他多半是在找地雷。他们这么想的理由，外人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譬如要打仗了，全团开大会，江团长做动员讲话前，看着带二营坐在前排的刘德全问道，
1: 我的歌还会唱吗？
0: 刘德全一头雾水的回答，
1: 建大队没有人才，会唱的歌不多。大盖枪会不会？哎，这个会，唱一唱我听听。
0: 好久不唱歌了，刘德全兴致来了，指挥当初他带到东北来的半个蓬莱县大队唱起歌来。大盖枪真吃香，单打鬼子的左肩膀，打得他叫了娘，不让他扛机枪，哎嘿呦哎呦嘿呦呦，不让他扛机枪，大杆枪真吃香，打在鬼子的脑袋上，打得他流脑浆，叫他去见阎王，哎嘿呦哎哎嘿呦呦，叫他去见阎王。刘德全
1: 手榴弹呢，小甜瓜会不会？
0: 这更高了，带着当年的游击队员们又唱起来了。
1: 预备唱，手榴弹呀嘛小甜瓜，拉出弦来嘛就开花，身上背

敌人头上开红花儿。这歌还没唱完呢，江团长就再次高举双手鼓掌。哎，还有一首歌，你们一定会唱，地雷埋得巧，会不会啊？刘德全说，这个谁不会呀？来，我们唱，地雷埋得巧。这一下，不只是原蓬莱县大队的游击队员，所有从胶东各县来的人全都跟着唱起来。地雷到处埋，地雷埋得巧，鬼子来扫荡，有的飞上天，有的地下倒，吓得鬼子兵大路不敢进，小路不敢跑，地雷到处埋，嘿，地雷埋得巧。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唱完了歌，团长讲话。37团这回要配合主力作战，如何如何，一定要打好，等等等等，反正就是那些他作为团长必须讲的话。很快就讲完了，部队解散带回。但是这天晚上大家唱了那些打鬼子的歌，心情都很好，情绪高涨。回到宿营地，各单位自己又唱，唱到了下半夜。团长亲自来查铺查哨，要求他们熄灯，这才算结束。再后来就上了阵地，整天蹲在战壕里，又不打仗，大家就回忆当年

那地雷做伪装，鬼子排队来扫荡嘞，炸死鬼子一大趟。埋地雷那个埋地雷，地雷埋在那桥头上，掀起那石板做伪装，鬼子过桥一声响，炸的鬼子喝泥汤。埋地雷那个埋地雷，地雷埋在据点旁，埋好那地雷做伪装，鬼子扫荡刚出门，顶头炸死了校队长。另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地雷呀，开了花，天空飞起了大洋马，鬼子的脑袋搬了家，受伤的鬼子在满地爬，活像一个大王八，再叫你来抢粮，再叫你来烧杀，这回送你回老家。地雷呀，开了花，鬼子的汽车他分了家，受伤的鬼子满地爬，鬼子和汉奸害了怕，谁敢来抢粮，谁敢来烧杀，埋好了地雷等着他。又有人唱出了另外一个版本，说咱庄到咱庄，咱庄出了个小老张，埋地雷是好手，办法多来性子强，他见鬼子快进庄，把那地雷紧埋上，拉着线躲一旁，鬼子兵进了庄，轰霹雳一声响，连人带马成肉酱，成肉酱。整天听大伙儿唱这些歌，有一天刘德全自己对这些老游击队员说，其实啊，在东北这里也不是不能打地雷战，就怕敌人不来，他真要来，在阵地前埋上几颗雷，真能挡一阵子，让我们也有时间撒丫子跑啊。众人一听就大笑起来，千秋当时

你跟我们讲啊，姐，跑回到屯子里去。千秋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听到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撼的秘密。

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再和团。千秋是跟在大姐后面跑进来的，两个人隔着一段距离，所以当他跑进那个可以让大车进出的大栅栏门时，大姐和江团长已经面对面地站着了，和他之间隔着一辆大车。由于江团长和大姐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显出了某种私密的性质，内容又极为重要，谈话的两个人都表现得全神贯注，于是他们就没有及时地注意到他们身后那辆大车另一边的千秋。也正因为这个，千秋有机会听清楚他们从头到尾的全部谈话。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天。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当中的疑难烦恼，精神动势，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

0: 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优级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

0: 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嗯，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

0: 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

0: 行，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才能更快的起来。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

0: 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每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0: 嗯，
1: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0: 嗯，
1: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0: 嗯，
1: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
1: 实际
0: 物。
1: 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它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

0: 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呢？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2: 深有体会啊。
0: 对，
2: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3: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2: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3: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2: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4: 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5: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4: 嗯，
5: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4: 嗯，
5: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4: 嗯，
5: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4: 嗯，
5: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4: 嗯，
5: 对于家长来说呢，
2: 时间管理能力，
5: 对，
2: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5: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4: 嗯，
5: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4: 嗯，
5: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4: 嗯，
5: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4: 嗯，
2: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5: 对对对，
2: 理性的分析能力，
5: 对，
2: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5: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3: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那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2: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3: 对，
2: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3: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2: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3: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2: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对，
2: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3: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 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2: 嗯，
3: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2: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3: 对
2: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3: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2: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3: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2: 嗯，
3: 然后训练

0: 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

0: 哎，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
0: 全
1: 前
0: 部白
1: 功
0: 费。
1: 尽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
1: 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

0: 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可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
0: 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

0: 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就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孩子，
1: 嗯，
0: 然后让他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着怎样的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2: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

0: 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也可以说不能说不，因为他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啊，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许可刚才也聊的吧、
0: 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啊，很多人就去那个犯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画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呀、然后可以走到江边啊，有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啊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啊，做一些定外轻探险的旅行，然后就很多在龙胜徒步啊，
0: 专门他们选择那个地方，
1: 对，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0: 又有一些地区，比如说啊，因为虎哥本身也是四川人，然后在四川那边啊，其实西南

0: 云贵是不是也有很多徒步的资源？
1: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
0: 是
1: 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
0: 一
1: 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0: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改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

0: 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啊、哎，我一定要去石姑娘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1: 啊，
0: 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1: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他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1: 啊，比较小
0: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
0: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的同事啊，还真的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
0: 旅行方式。对对
1: 对对，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0: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1: 对对对、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啊，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1: 服务我们，
0: 对对对，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徒步啊，有很多人之前跟我说过，就包括他跟很多去竞走啊，或者这种徒步啊，慢慢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啊，都感受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啊，手机可能信号不好，它不会老响，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

0: 我也跑马拉松啊，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
1: 嗯
0: 啊，所以它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它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包容性特别强，
1: 嗯
0: 啊，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1: 对啊，
0: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1: 就直接咱们就
0: 对
1: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0: 是，
1: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的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 对, 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
0: 哦、
1: 嗯
0: 呀，
1: 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
0: 哦、
1: 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儿，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0: 对，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1: 讲三遍，
0: 是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哦，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中午的时候都二十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10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0: 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1: 可以避免，
0: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
1: 那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虎哥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0: 四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就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
0: 啊，
1: 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1: 是的是的。
0: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1: 对，
0: 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1: 对。
0: 我觉得能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1: 对。
0: 但就相对来讲，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对。
1: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

0: 白。
1: 大概就是，他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他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1: 对对对
0: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

0: 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0: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
1: 啊。
0: 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对，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您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啊，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
0: 嗯，
1: 就我还是
0: 这块提醒大家，
1: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
0: 啊。
1: 啊，
0: 不要不要，
1: 对、
0: 嗯，
1: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0: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
1: 走？就景区门口，
0: 就景区门口。
1: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0: 啊，别了。
1: 作为新手
0: 的，对对对。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

0: 实其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哦，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原来就好多摄影师都去了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哦，对吧？哦，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0: 比较那个
1: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0: 保护的这个，
1: 对
0: 对
1: 对，保护期吧。
0: 嗯
1: 啊，对，
0: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0: 哦，
1: 对，
0: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1: 呀呀，
0: 也不错。
1: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0: 比如说河北的
1: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

0: 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大家就沿山谷在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啊、
1: 嗯。
0: 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比方说我们那些书啊，就电影啊，你先看看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啊，
0: 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
1: 嗯，
0: 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啊，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你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它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哦，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哎呀，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

0: 你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啊，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对，它又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当然你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又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1: 对
0: 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背包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所以随着你的徒步的渐进啊，你的装备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很多入门。我觉得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这片美景哈。好，那今天也是谢谢虎哥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以后，能够用自己的双脚。逐渐的去感知自然，丈量这个世界
0: 啊。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就走出去吧其他都是其次，它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1: 是的，是的。好，那感谢虎哥，那以上就是，
0: 谢谢大家，谢谢许可。
1: 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的功夫，大家都被判死刑了。这怎么像说笑话似的，但确实是真的。那个驴贩子魁六指这个时候向屋里人看了一眼，见人们不注意，他呲溜也出了屋了。干嘛？他想自己逃跑。哼，我就不信这山这么大他们都能搜到，我趁他们没来赶快溜了算了，找一个山旮旯一藏，等他们都走了我再出来。我是被你们雇来的，我也没登山，也没犯死。

啊。从小经过七灾八难九死一生，好容易长大成人，至今连个家也没有，年轻轻就非死不可吗？不行，你不能死，为了你全家，为了我们朱姨，你也不能死，我替你死，喝上这条老命，值得。

身上有三支箭，肩膀上也有箭，鲜血染红了衣裳。这谁呀？旭牙低下头来，扳过脑袋一看，啊，是驴贩子魁六指。你是六指？是我，是我。哎，你怎么了？好家伙，仔细瞧啊，四个门牙掉了，说话嘴都不兜风了。大家都过来，七手八脚，连拉带拽把他扶起来。有人不小心碰着身上的箭杆，疼得六指直哎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疼！哎，六指啊，

摸着葵六指到了屋外，给他把衣服撕开脱掉。采药人取来了药，给他往下起见，那阵儿没有麻药啊，有鱼霜摁着，愣往下拔，砰砰的。葵六指疼得咬着头发，好不容易把剑起下来了，上点药包扎好，又给他吃点止血药。采药人对于顺说，重华，到屋里取件衣服给他搭上，别冻着，现在天很冷啊。于顺进了屋，屋里人谁也不说话。刚才博洋抄出的最厉害要冲出去，现在看到葵六指这个模样，知道被包围了，根本冲不出去，怎么办？大家一筹莫展。见于顺进来了，重华，那小子怎么样？没有大事，流点血，我找件衣服给他。徐牙说，就这样人就该给射死，谁叫他只顾自己偷着跑了。照我说，甭救他，咱们把今天犯忌讳的事儿往这小子头上一推，让他顶缸，不正好吗？博洋说，对，我也这么样想，反正人家已经发现他，又射得身上带伤，咱就说是他，人家保管相信，现在他半死不拉活，就算治好了能怎么的，还不如叫他早死呢，也免了大家这伙灾，你们说对不对？神明说，对。杨武初眼中也闪着希望的火花，看着于顺，于顺连连摇头，不行，不能冤枉好人，祸及

0: 家回到珠峰后，以后呢能够帮助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我就感激不尽了，我绝不连累外人。小夸父戴水豹急得一跺脚啊，崇华呀，谁是外人呢？啊，我看你就不把我当成亲叔叔看。我还是那句话，有我盯着。于顺不同意，可杨五初抱得更紧了，不让你走，要死我和你一起死。小夸父从于顺手中把衣服夺过来，
1: 我给奎六指送衣服去。
0: 匡四鱼也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出了屋门，一开门，咣，差点没把外边的人给撞倒。外边的人倒退两步，匡四鱼看清了，谁呀？正是采药老人。书中暗表，这个采药老人可不是一般的看山老头啊，大有来历，这可是资深的高人。刚才站在门外，听见里边人说话，深受感动。他觉得于顺这个人太好了，他们能逃走不走，想的是别人，想的是我，怕我受连累，想的是奎六指。奎六指虽然受伤，但是不忍心叫他去顶罪，这样的好人，我得想办法救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发白。周培公默默无言，起身仍退回康熙身后。七个人十四只眼看着湿积如山的白子和黑压压的棋盘发怔。半晌，吴应熊突然改容笑道：
1: 赵先生果真是一位棋品国手啊，我失敬了。
0: 吴应熊已经恢复了常态，刚才那一幕激烈的交锋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黄甫宝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恐怕五次友也未必有此手段，不禁赞叹：
1: 我府也算辽东名手了，从未遇到过周先生这样的对手，倒没想到杀了我31子大块黑棋之后，先生还有后继的手段。
0: 康熙高兴的也合不拢嘴，他想到今日这一战实在吉利，此时如在皇宫，他立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了。周培公笑道：
1: 额驸啊，看来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您的失利才是因为杀心太重啊。其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其子360合于周天之数，黑白相伴合于阴阳之变，举方而静如同地安，其圆而动如同天变，病凶战危不能轻启杀机，坠坠小星如临深谷，如履薄冰。

0: 连通幽也不能，失了这个根本呐。譬如黄甫先生这块弱肉，被军用强吃了，再与强手以高品战你，还不是一败涂地啊。
1: 黄甫保住，细细思量。

0: 有人以为平西王不是出于真心，你父亲那边也会有人疑虑的。
1: 说到这里，康熙咳了一声，周围几个人紧张的气都透不过来。过了一会儿，康熙才又说，
0: 这些话呢，诏书里是写不进去的，传到云南、广东、福建很不好。
1: 吴应熊听得好像芒刺在背，寻不出话来去应对，只是连连叩头，
0: 这些都是小人之见呢。
1: 康熙有点激动，起身离座，踱了几步，看了一眼那盘残局，
0: 朕自有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明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更为百姓休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如今又自请撤藩，这样深明大义的贤王到哪里找去呢？啊，这个话是一面理儿，另一面呢，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和朝廷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无三桂不负朝廷，朕岂肯为不义之君呢？
1: 康熙说的情真意切，又句句都是实言，就连郎廷书和皇甫宝柱在一旁也暗暗起疑，王爷是不是太多心了呢？正思量着，康熙好像在回答他的疑问似的，又说，

0: 有躬身侍立在旁的皇甫宝柱和郎廷书。皇甫宝柱和郎廷书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也不敢肯定康熙的话没有假的成分，但贵为天子，万圣之君，亲临这个府邸说出这番话，句句入情入理，即使有假的也是劝人为善，好好与朝廷共事，也没有坏处。康熙想了想又说，
1: 你在这里更不要听人的闲话，

是从他们在广东密议之后，三王便分头请求撤藩，哼，肯定要做大文章。王世荣先到陕西，已经说动了马耀子下属20几个军将，哼，一打起来，西边历史要他好看。现在说的狗颠屁股拿火，哼，不烧也得烧起来。孔四珍一个小小的臭虫能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

0: 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姑娘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

0: 去竞走啊，或者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有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它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0: 对
1: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0: 就直接咱们就
1: 对
0: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的山西边的山都不一样风景，
1: 对
0: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他叫新手也好，讲他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了。
1: 对，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0: 讲三遍
1: 是这样，就是

0: 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我
1: 谦虚。
0: 对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1: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了
0: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是景点。
1: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0: 很脆弱，
1: 很快就失温，然后你就完全连自己身体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0: 敬
1: 畏
0: 自然
1: 规律。对
0: 对
1: 对。
0: 说到乌兰察布这个火山这个景点啊，我跟虎哥还真是有点，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还探讨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乌兰察布我也因为事情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当时是冬天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去那个乌兰察布火山的啊，朋友，因为确实也是很美。然后呢，因为乌兰察布离北京又不远，包括虎哥刚才也说，大家可以啊，甚至你可以选择开车去啊。很多朋友如果喜欢开车的话，我估计开因为我
1: 四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您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啊。当然，我当时是先在乌兰察布，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

0: 说没什么景，但是
1: 啊哈，
0: 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玩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对
1: okay, 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0: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20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
1: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而且那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0: 对对，
1: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0: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1: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0: 对。
1: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0: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
4: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球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1: 啊，别了，
0: 作为新手
1: 新人的对。

0: 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牧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然后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啊、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是为了
0: 保护的这个
1: 保护期吧。
0: 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0: 哦，
1: 对，
0: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
1: 走，呀呀，
0: 也不错。
1: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0: 比如说河北的、
1: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0: 嗯，
1: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

0: 点啊、哦。
1: 对
0: 对
1: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五位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

0: 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了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同。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哦、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嗯、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
1: 嗯
0: 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啊、
0: 哦、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
1: 啊、
0: 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嗯，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算某种意义上讲、嗯，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你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

0: 鞋底防滑，就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它是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那个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稍微多多少少。
0: 是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屁，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
1: 然后进换成
0: 但你就可以就是比较紧。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进。

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呢，哼，太不怎么样。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是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

还许弄火烧了呢。哎，想什么的全有啊。可是军校来了，噼里啪啦全给松了绑了，这些人都愣住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愣磕磕瞅着那些小校。这时来了个中军，丞相有令，请各为洞主到大帐一叙。哎呦，这些洞主酋长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单给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到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是在人家大营里吗？和这些人呢，怀揣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了大帐这么一看呢，哟，这些人傻了，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模大样那儿坐着呢。哎呦，行啊，众洞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犯。

柯丞相在三江城这会儿庆贺了三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

0: 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这卤水呀、啊，必须要杀人呢、啊，把人头扔在卤水之中，才能渡过去。
1: 哦，
0: 丞相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卤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卤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卤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卤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卤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

0: 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泸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
1: 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泸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哦，就为过这泸水杀几个小校，绝不能那么做呀。可丞相在回营的路上就想过了，以什么来代替人头呢？所以就蒸了这么十几个馒头。同时诸葛亮让董厥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泸水边亲自点香祭奠泸水，他手捧着这古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泸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细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冰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见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汝等偶失兵机，原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今凯歌玉环，献俘将及，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不取，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领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鬼，雪时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移凝铁，物质豪涛，聊表丹城，敬臣祭祀，呜呼哀哉，福为上祥。哎呦，董厥读到这儿泪流满面，这时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泸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泸水之后，大军渡泸水，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

南中可是太辛苦了，打了半年多的仗啊。怎么半年多呢？诸葛亮什么时候从成都出来的？他是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三月开始南征，是五月渡泸，八月平定的南中，九月诸葛亮记的泸水，这不整打了半年多的仗吗？今儿可把丞相给盼回来了，大家怎么能够不高兴呢？诸葛亮在永昌这会儿改革了郡治，留下了王抗、吕凯镇守四郡，然后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兵回成都，这真是鞭敲金镫响，是人唱凯歌还。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小孩韩冰可算见到亲人了，恨不能赶紧的告诉他们赶快去伊伯泰救哥哥，可是啊，人一着急一句话说不出来呀，把孩子急坏了，最后拿头要撞墙，那能让撞吗？赶紧的给按住了。狄景辉一看，忍不住眼中泪花也出来了。

心里头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呢。但看孩子如此急切，他把自己的心情压了压，镇定了一下心神，和蔼的对斌儿微微一笑：“斌儿啊，好孩子，别着急，别着急，你想说什么呀？是关于你哥哥吗？你知道哥哥的下落，对不对呀？”这韩斌拼命点头，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滚，但是还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呀。狄仁杰向身边的狄景辉一使眼色：“快，拿笔和纸来。”哎，狄景辉赶紧的去取笔纸来了。

0: 也没关系，只要你们跟我。
1: 斌儿，
0: 大人爷爷问你话，你不用吭声，你点头和摇头，再不行就写下来啊。这个时候狄景辉已经把笔纸递给了韩斌了，韩斌此时也被狄仁杰按稳了。就见狄仁杰皱皱眉头，斌儿，是哥哥救下了安儿吗？韩斌一点头，也是他。韩斌还是一点头。其实这两句问话呀，对狄仁杰来说都是废话。狄仁杰心里头已经猜出八九分了，只是再希望从韩斌这里得到印证。果然肯定了。那最关键的是狄仁杰想问下面的话，但是没敢开始问这句话。这是人的一种心理呀，越担心什么越不敢去问什么。但事到如今不问不行了。狄仁杰犹豫再三，老头子这身子凉得更厉害了。
1: 你哥哥他还好吗？
0: 老头子问这话的时候啊，紧老头子噔一下子这心整个的把嗓子眼给卡住了。老头子定定心神，问话的声音尽量的沉着，
1: 他还活着？
0: 就这四个字啊，哎呀，简直是狄仁杰这一辈子最难问出口的，太困难了。问这四个字的时候，狄仁杰就怕这韩斌当时给一个否定答案。但让狄仁杰惊喜的是，韩斌听完是点点头，点点头，又点点头。狄仁杰这个时候累出来了。你看这个老人呐，悲伤的时候反倒没累了，哭不出来了，一高兴了，哎，这泪反倒是出来了，这叫喜泪呀。狄仁杰这泪出来了，眼含热泪，微笑着问，斌儿，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呀？韩斌又点点头，好，斌儿，快写下来，写下来。韩斌这个时候拿着笔呢，刚想在纸上写，又愣住了。

守在床边的狄景辉和梅迎春互相对视一眼，是一起脱口而出：“一伯太。”他一问这个啊，扑棱一下子，这韩斌呢就挣脱了正在愣神的狄仁杰，一下子滚到床底下去了啊，嘣一下子又立刻跳起来，哒哒哒哒哒哒，踉踉跄跄的就往外冲啊！哎，回来！梅迎春一刻率部前往。狄仁杰冲吴志乐、梅迎春点了点头。好，本阁再派瀚海军3000人马与你同去。是。梅迎春这个时候拍了拍韩冰的小脑袋：“小伙子，真是好样的！不过严峰累坏了，得养几天，你跟我同骑墨风，咱们这就去找你的哥哥。”韩斌一听这话又是泪如雨下呀，那不能再耽搁了，说走就走啊。就这么着，吴志乐、梅迎春带着小孩韩斌率领本部人马，又带领瀚海军3000人马

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晃荡自己。一听这声音，裴素云半闭的眼这才微微的悠悠的给撑开了，身子慢慢的被这个人搬过去，眼也睁开了，借着昏黄的烛光这么一看，面前飞着旁人呢，正是自己贴己的丫鬟阿月。就见阿月啊，脸上挂着泪珠，额头上脸上伤痕是十分清晰，甭问呀，那是被钱归南给打的。裴素云一看阿月，精神振奋，抬起沉重的胳膊，想要抚慰一下这位无辜受累的小姑娘，刚想给阿月把脸上的泪珠给擦一擦，就这个时候，扑棱一下子，怎么裴素云猛然间从榻上把身子撑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刚要擦拭阿月脸上的泪珠，这个眼角的余光，他看到一个人，谁呀？好像是安儿。当娘的五天五夜就在思念自己的孩子呀，他突然间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本能的反应扑棱一下子坐起来了。您看那么虚弱的人架不住母爱的力量啊，他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呢，哪知道一坐起来没看花眼，

也把脚放在了床下，为一手而坐，没有说话。虽然裴素云不认识这个老者，但是从老者威严的气概当中感觉出对方的身份。但是刚才那个语调当中鲜明的怨恨和敌意，又如同乌云盖顶一般，压得裴素云难以喘息。这裴素云亦不言语，老者身旁还站着一个军官呢，谁呀？沈怀呀。沈怀一立眉毛，一瞪眼，裴素云，第一个老问你话，你没有听见吗？因何不答言？

0: 很多朋友都在聊昨天晚上这场北京男篮输给广东队的比赛，而且是遭到了对手的这个张浩佳三分的绝杀。现在双方的比分变成了1-1平。四分之一决赛采用的是3局2胜的赛制，所以说在下一场比赛回到北京北京男篮的主场，谁能够获胜的话将会晋级到今年 CBA 的半决赛，也就是四强当中，将面对的是在昨天晚上轻松晋级的上海男篮啊。所以说上海男篮已经是在这儿坐山观虎斗了，已经是搬好了这个
1: 小板凳，看咱们最后一场、是吧？
0: 没错，来观察一下北汽和广东男篮啊，最后一场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激烈。所以我想起上一期节目有朋友说了，打三场说对北汽男篮是否这更加的有利一些呀、目前来看并不是如此，还是2-0、更加的这个不错啊。大家所以看看上海队，人家那边已经是。

0: 尤其大家发现了，每到最后时刻啊，关键时刻，似乎广东队更加的放得开，是吧？这个的确就是季后赛的经验的问题。北京男篮这边呢，普遍的季后赛的经验是不足的呀，啊，尤其是对方的这个关键时刻，张浩佳这个赛季被广东球迷批评了一个赛季的球员，终于是奉献了一个绝杀啊，所以这个就是篮球的魅力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带来的是关于足球，今天早些时候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啊，在这个亚洲杯的分组当中，中国男足是与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一个小组当中。而在早些时候进行的 U17 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是1-2输给了日本队。那 U17 的两场都输球了，晋级八强目前是已经并不占据主动权，得需要多重的条件同时达成才能实现晋级的这个目标。所以一会儿我们将会各位来详细的进行盘点啊。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哈。咱们抖音直播说，昨天晚上首钢的比赛非常遗憾输球了，紫金国安说的。可是呢，我觉得首钢还是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四强。今天晚上还有国安的比赛呢，可不是吗？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大段的时间来把国安的情况跟大家念叨念叨哈。还有朋友问说，能进四强吗？我觉得没问题。老刘说争争气哈，一定拿下今年的总冠军啊。

0: 细节上没有做好。在加时赛中，麦基曾用一记扣篮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但随后又罚丢了三次罚球。比赛最后一刻，北汽又丢掉了关键篮板，让徐杰捡到，助攻张浩佳完成了压哨的出手，北汽在客场遭遇绝杀。但回顾比赛，仍有一些选择值得讨论，比如登场不到15分钟得到10分2助攻的威廉姆斯，在第四节和加时赛中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对此，许黎明指导表示是教练组讨论的结果。
1: 还是我觉得从整个节曼对于对方的了解，对于我们在次的体系的了解，我觉得从某种情况我们在这种使用上，可能包括跟其他人产生的化学反应来讲，可能还是就想换他了。但是后来我们教练组商量决定，还是让杰曼去上，发挥他突破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点就是，到底杰曼好和差，到底是慢慢会是好和差，包括上一场慢慢会好，效果好还是差，都不好说。这东西还是在场上临场发挥。我觉得这个阵容上他俩各有特点。只是在特定的时候谁上效果更好。
0: 本场比赛，北汽在进攻端受到了对方的针对，杰曼和陈英俊的效率下降，也没能解放赵睿的进攻火力。同时在防守端再次出现了让对手外线爆发得分的情况，外援奎因三分球12中8，全场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大腿型的小外，杰曼似乎也是在这个季后赛的这高水平对抗当中没有达到大家心目当中这样的一种标准。另外关于麦基的这个点评呢，很多朋友

0: 原因归结在一个人。其实整场看下来，我觉得北京队和广东队的进攻真的相当的好看，节奏也快，大家的三分球也准，也有一些对抗，但是最重要的是昨天没有防守住他们的外援奎因，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怎么让他投了那么多的三分球，只要给空位人就进，只要给空间他就进，这个确实不应该哈。
1: 哎，还有朋友这边呢，这个运城人他说了，徐杰对北京队的时候啊，总能在最后时刻关键时刻抢到篮板，外号这个徐中锋，徐杰这对篮板球别说还真的很有一套。
0: 他哪是对北京，我觉得他对任何队都是这样，只是可能咱们自己看自己比赛的时候觉得啊，老是他对任何球队都是这样哈。
1: 没错，所以这个又充分展现了这个双方昨天在控卫这个位置上边的一个对比，似乎是徐杰和胡明轩的这个组合在昨天晚上更占上风。有朋友提到了赵睿，这个表现的也是比较的一般呢。我们来听听篮球媒体人刘潇对于昨天比赛的点评。
2: 第二场被绝杀啊，被张皓嘉在主场绝杀，加时绝杀。其实这个结果呢，我讲北京队的球迷肯定是不希望看到的，因为这场球确实是有机会赢下来的。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实力差距啊，并不是那么的大，而且作为一个季后赛经验非常丰富，几乎每年都没有掉出八强的球队来说，你在他的主场想要顺2-0带走比赛，其实并不太容易啊。尽管他的内线实力不如北京队啊，但是广东队毕竟是一支经验丰富，而且季后赛经验极其丰富的球队。啊，那么这场球他们其实也是毕其功于一役，把能使的这个方法啊、方式全都使了一遍。你包括之前咱们提到过的这个双内线的阵容、双内线外援的阵容也尝试过了啊，尽管不太理想，但是东方之岛做出了很多的改变。而且他们这一场在主场就很像在这个12-8的第二场比赛啊，在主场那个状态，就是外援奎因包括胡明轩的爆发，那场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北京队呢，其实你不能说没有足够的应对吧，但是我感觉这一场球在人员的调整包括一些战术的调整上显得比对手要慢啊。那么奎因一开始就上来就手感不错，那没有很快的做出一个针对性的布置，或者说

0: 小针对性的布置，但是全场小针就这么三四次出手，确实是少了一点啊，就说明你战术的这种针对性没有去给他布置的很好。那么对于这个对方的这种对方的这种防守阵型的防守策略的变化啊，没有做出一个更充分的一个准备啊，那没关系啊，还有下一场，那么可以继续去拼。
1: 咱们家里人也说。

0: 没进，加上最后一个失误，跟周琦两个人配合的时候结果没接住，说导致了惜败。其实也不，我是说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说要是把这最后两个关键三分没投进归结他身上，那之前麦基有那么多的罚球的机会，包括他在进攻转换方面可以得分的机会都没进，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
1: 没错，而且这个第一场比赛的三分的命中率，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表现，
0: 有点超常发挥。
1: 50%多的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这个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个首钢队昨天呢，包括小曾有这一定的起伏，我认为这个绝对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想象一下，在广东队的主场，身体对抗强度很大的情况之下，是吧？这个队员都会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体的冲击。因此呢，这个命中率下降是太正常的一件事了，但是呢，就像很多球迷所提到的，关键是首钢队回到主场，是吧？回到自己的主场了，能否这个调整过来啊？千万别这个到了自己的主场包袱过大啊，放不开那就不行了。必须要像广东队在昨天比赛一样，你在主场能够放得开，甚至你比如像张浩佳，在最后奉献了一个绝杀。张浩佳这个队员啊。似乎已经这个赛季被广东球迷批评的说，就赶紧把他给卖了得了，就这种感觉了，是吧？就是在广东队绝对是属于一个这个板凳球员啊，但是呢，奉献了一个这个绝杀啊，所以这个也其实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关键时刻呀，有的时候你说这个球队的核心球员全被对手给封住了的情况之下啊，你别说真得有一些这个。角色球员、板凳球员啊，平时不是特别出彩的球员，能够冷不丁的来个三分球，
0: 球到你手里，你得发挥作用，是吧？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考验双方的这个替补球员。所以很多球迷也在谈到了这个下场比赛，这个北京男篮回到主场了，能否把这个压力转化为动力呀？这种压力的转换能力是很重要的呀。
0: 昨天你刚才说到这个。好多这个他们球员都葫芦他嘛，是吧？我就想起之前咱们葫芦张鹏辉的那个感觉了。咱们张鹏辉后来不是也有，之前不是也有一个三分球的绝杀吗？最后的念想说，广东其实三分球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也没比咱们强多少，就是因为奎因投疯了，你不防他，你把他防死了，就没后边这些事儿了哈。麦基也总是打球拖大，篮板之下呢。用人防守确实，人家那边杜指导哈打麦基还是挺有心得的。
1: 这个就是大牌球星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隐患，他太大牌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打的好像不是特别的认真，这个的确是如此啊。而北汽男篮啊，首钢队在赛后也是官方发文表示说啊，这是一场精锐之间令人窒息的对决。有开场落后的不利，有一度反超的热血，也有加时赛当中跌宕起伏的白热化拉锯战，最终呢是遗憾的输球了，也感谢前方的这个远征的球迷的呐喊助威。他说也感谢在首钢园第二现场500多位球迷的并肩作战。在5月12号的晚上，首钢队的教练和队员们将会重回主场5棵松体育馆，那关键一战就在5月12号的这场比赛当中了。当然昨天也有球迷同时观看了上海队和山东队的比赛啊，上海队是客场96-68大比分战胜山东队，毫无悬念呀 可以说是这个前三节甚至前两节比赛就已经是决定了这个胜负了啊。上海队是2-0横扫了山东队，展现了超强的实力，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已经是提前坐那儿等好了啊，就等着北京首钢和广东宏远两队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胜负，下场谁赢，谁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的是这个赛季的常规赛的第一上海队。所以就像很多朋友所说的，上海队应该看到这两个队是吧，如此之激烈的比赛，应该会挺高兴的。
0: 他们打完之后肯定坐下来，哎，他们还没完，我们看会儿，肯定是这样的。
1: 而且这个半决赛的两个对手在消耗当中，

0: 很多球迷就说了，按照这个水平去打的话，感觉广厦这个现在这个还不一定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呢，是吧？卫冕冠军。而这边首钢和广东打得如此之激烈啊，就算下一场谁赢的话，有可能也是非常的消耗啊。所以上海队很多朋友说了，更加看好在这个赛季的这种冠军相了啊。是否有冠军相了呢？我们来听听刘潇的点评。
1: 上海队啊，非常非常轻松的战胜了。

比赛赢的具不具备冠军项不完全有关系啊，因为你这个涉及到季后赛的比赛，你碰到的对手的质量啊，说实话山东队还没有办法给上海队造成威胁啊。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常规赛最后一轮山东队全员

还是略显强一点，尤其是外援的配置上。所以说就是无论谁进入到半决赛，对上海队来讲呢，肯定都不是一个轻易能过得去的对手，但是呢，相对来讲可能北京队可能带来的威胁更大一点啊。那我也希望就是半决赛的比赛能

0: 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6

0: 杯赛时候去流利流利，但是这个球队好像没有磨合的特别的好啊，包括孙铭徽这个受伤了，这个影响也挺大的，是吧？就跟上赛季状态有明显的这个下滑。
1: 黄沙之前的几个赛季也是打到最后快总决赛的时候，就伤病的情况一出现，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哈。
0: 哎，
1: 任我行也说了，你看山东昨天被打花了，然后奎因这边呢，5-4-3-2就说奎因其实也是被咱们培养出来的手感和信心，之前我也没觉得他有多好。他有的比赛还十中零的，结果昨天打这么好，就是给咱给培养出来的。
0: 哎，但是广东队怎么不培养培养杰曼呢？这个也跟人家这个队员的这个超常发挥有关。
1: 再有就是防守确实防得好、啊、
0: 对，就是这个奎因昨天是超水平发挥了，没办法，这个外援爆点了、关键是首钢队这边有没有能够相应对上的点。
1: 嗯，
0: 昨天似乎就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点，稍微能够对阵一点的话，首钢队这比赛不就拿下来了吗？
1: 这个说到麦基和往事如愿，说麦基主观上还是挺想打好这场比赛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你要说他水平太水，我可不同意啊。
0: 哎，所以麦基啊，他还是在场上有的时候感觉是不是他能够明显感受到队友这场比赛的状态一般啊，所以有的球他就不分给队友了啊，心想我给你不如我自己来凿。就是麦基对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队员啊，绝对是超级大牌的这个球，遏制住对方的这个奎因，那把他给掐住了，那广东队其他这个点再得分的话，也不至于是吧得这么多分。再有一点就是，首钢队自己这一边的外援，
1: 嗯
0: 啊，这么多个曼是吧，又是杰曼，又是斯佩尔曼啊，又是曼曼，就是这个威廉姆斯，是吧？就这三个小外加一块儿没赶上一个奎因。有朋友也说了，上赛季输在哪呀？总决赛不就输给广厦的这个小外了吗？是布朗了吗？那这个赛季面对了昨天的这个奎因，啊，似乎是同样的一道难题呀。
1: 其实斯佩尔曼昨天在比赛中部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哈，又有三分，又有防守，还有中投，相当的可以哈。老亨特说了，事后看，咱回过头看加时赛的时候，如果是川队在场上的话，这俩三分然后跟周琦的那个配合是不是也不会是失误呢？哪有往后找后账的呀、
0: 哎、是不好说啊，谁能想象到浩佳这个赛季发挥很一般的球员，绝对的广东队现在的这个角色板凳球员，投中这个三分的绝杀呀，
1: 就真的是徐杰被看住了、啊、那他把球分出来的时候，其他队员给你机会你得进呢，你得上啊。我觉得麦基我觉得可以，这球完全可以给他，就是你这球你到了，你有机会了，手就在手、球就在手上，你得进呢，是吧？
0: 哎，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是这个教练对于这个比赛啊，还要更加灵活的去应对。
1: 嗯，
0: 刚才我们也分享了许指导赛后的这个发言啊，许指导也说，这个完成了一场精彩的比赛，让全国球迷都过足了瘾啊。他也提到了说，这个比赛，胜负啊，不可能总是一边胜一边负啊，两队都发挥了高水平。许指导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下一场比赛回到了这个首钢的主场啊，是吧？首钢也是毫无退路的情况之下。他应该是相信球队能够发挥出全部的水平，啊，这个心态的调整在下一场。以上给各位说的就是 CBA 相关的事儿。等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还会聊回来啊，对于 CBA 首钢队接下来比赛的这个前瞻。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足球部分啊。
1: 今天晚上首钢队将会继续在主场作战，迎战同样，
0: 国安。
1: 啊，对，嗨，

0: 一直是表率，他们也知道身披之间队服的意义是什么，也知道为这个俱乐部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一直在场上能够做出表率作用。
1: 上一个主场3-0击败大连是球队本赛季第三次零封对手，门将侯森表示希望能够继续稳固防守，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更需要大家众志成城，
2: 想零封不想让人进球，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打进球，那就证明了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对吧？不只是我们后卫，不只是守门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通过这几场比赛嘛，我们也在磨合，因为毕竟受伤的比较多，然后大家一直在相互帮助吧。我觉得虽然有可能之前失球比较多，但也不代表说就是防守就很糟糕。这场可能没有失球，但也不代表说就是防守就无坚不摧吧。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困难时候相互帮助吧。大家一起加油吧。
1: 而国安队对手上海海港也同样闹起了人荒，加布里埃尔让克劳德因伤缺阵，安佩姆则因为红牌停赛。主教练穆斯卡特表示，球队将很多的年轻队员带到了北京，这对于已经10年没有在主场击败过海港的国安队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力争利用主场之力拿下三分。
3: 北京国安队上一轮比赛3-0完胜大连英博，收获了攻体首胜。在积分榜上，他们是

红，上一场比赛也染红了，这场比赛也踢不了。所以两支球队现在都出现了这种主力球员停赛的情况。另外呢，两支球队也都不同程度上有这种伤病。海港主教练穆斯卡特就说，现在这个人员短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只能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派上一些年轻球员。我觉得这种说法你也不能全信吧，基本上信一半。我觉得上海海港现在见光泰状态不错，之前联赛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伤踢不了，现在恢复之后状态不错。另外莱昂纳多也已经跟随球队来到了北京，他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登场的，首发未必，但最起码是可以登场的。我们都知道莱昂纳多

0: 有太多的调整。你只要复制上一场跟大连英博队比赛的阵型和人员安排，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具备这种做大规模调整的空间和可能，就看看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是怎么样吧。
1: 好，再给各位来说说，在昨天的提前进行的中超第11轮的两场较量当中，领头羊成都荣城是3-0完胜河南队，已经是豪取了8连胜。那成都荣城现在绝对是最大的中超的夺冠热门球队。另外一场较量当中呢，朱晨杰奉献了双响，这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呀。而马纳法是获得了红牌。本场比赛申花是2-2主场战平了重庆铜梁龙。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国安队将会在晚上的7:35主场面对的是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而在今天的下午5:30，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的是武汉三镇。今天的下午6点，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的是山东泰山。今晚7点，辽宁铁人主场对阵的是云南玉坤。另外在今晚7:35，浙江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今晚的8点，青岛海牛主场迎战的是大连英博。
2: 刚才不少朋友说，这家伙这成都荣城这赛季真的是得夺冠了。目前他们31分，确实领先重庆铜梁龙有9分了哈。重庆现在排第2，大连英博18分排在第3。那再往下呢，就是玉坤、申花和泰山都是11分，深圳10分，然后浙江、青岛，再就是。

0: 对，同积三分，那咱们还可以有机会凭借净胜球啊，或者是总进球数啊，其他的一些情况来看看能不能够有机会获得晋级下一轮的资格。
1: 没错，
0: 哎，太难了。
1: 哎，没办法，连输两场球，现在这个主动权的确不在中国U17队的这个手中了。
0: 咱就第一场没踢好，
1: 继续努力吧。另外，中国U16队即将会参加的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这个比赛也是U16的较高水平的一个这个友谊赛。中国U16男足的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球队会为了好成绩拼尽全力，但是目前考虑的是更多呢中长期的目标。本次U16的这个锦标赛共有四支球队来参赛，分别是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队的这个U16。

0: 啊，哎呦，这个外援
1: 我都忘了这是谁了。
0: 拉尔夫，据说这个当年这个有人评价说，拼抢豁厉害，防守面积豁大是吧？相当厉害了。哎，这朋友提起这些老名字，勾起了大家当年的回忆。那场比赛，张稀哲应该也进球了，在十年之前了。而十年过后，目前这个国安队是否能够在今天晚上打破十年以来对海港队这样的一个较为尴尬的记录呢？希望今天晚上比赛，这朋友说了，张稀哲能进球，国安队能够在主场全取三分呢。
1: 向阳而生说，两队都有部分伤病的球员，也希望法比奥在工体能够进。当然也有朋友哈提示说，今天下午还有北京女足客场打武汉女足的比赛，这也是一场硬仗。谢谢您的提示哈，因为客场嘛，咱们明天早上肯定会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介绍。
0: 哎，1327他说了，亚洲杯的话，主要的竞争的球队其实都是西亚的一些强队。他说，要不然多找西亚的球队来热身吧，这个都不耽误啊，可以先参加东南亚杯的比赛。然后再找西亚的球队去热身，这个比赛是多多益善的。大家继续聊着，等一会儿在第三时段8点过后，我们将会说到更多的综合体育，同时会聊回今天的话题，关于国安队的比赛对于首钢队的前瞻。等一会儿我们继续的聊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 102.5，北京旅广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欢迎大家继续在早晨跟我们保持互动。昨天晚上，哎呀，首钢队非常可惜哈，在客场是通过加时赛，最终还是不敌广东队。我们在下个星期二呢，还会有本次系列赛的最后一场关键战役。那刚才咱们家里人也不断的提醒您啊，今天上午10点，五棵松的这场比赛的球票就要发售了，您也可以关注。